0: 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来看伊朗方面的表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0: 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此外，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围绕美方日前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八号回应称，铀浓缩是伊朗核工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美方予以威胁，伊朗也不会退缩。
1: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称，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特朗普最新表态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媒披露，美军已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美方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对伊战事真的会重启吗？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那么美国高层要求军方做好重启全面战争的准备，本质上就是在向伊朗传递所谓不谈就打的这样一个信号，这更可能是一种谈判与备战相结合的姿态。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急于达成协议，则是在压缩外交预期，抬高要价。如果选前发动一次效果可控的有限打击，如果能够迅速地制造所谓胜利叙事，那么既能够对冲共和党因为油价和生活成本所承受的中期选举压力，也能够为选情焦灼的内塔尼亚胡送上战时领袖的背书，那么这是美国和以色列执政团队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是从理性决策的角度来看，限制白宫重启战争的约束条件其实也并没有改变，弹药库存紧张、军事手段与迫使伊朗让步的目标存在着错位，这在过去半年当中已经被反复的印证。霍尔木兹海峡呢，虽然被美方宣称是已经恢复通行，但是安全却始终没有保障，而西方战略储备也已经消耗大半，一旦战端重启，那么能源危机更加难以缓冲。但战事重启的风险呢，也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落幕之后，政治包袱减轻，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被美方认定的所谓不可容忍的动作，或者说卡塔尔斡旋彻底的破裂，那么战争重启也是完全可能的。美方呢，以备战来争取筹码，既为可能的谈判来积累要价，也为谈判破裂来预留军事选项。美伊双方呢，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制裁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陷入一种谁先动谁示弱的这样一个死结。那么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却被美方回绝，眼下呢，并没有可靠的谈判框架能够来进行一个遵循，因此短期大概率还是谈而不和、打而有限的状态。那么军事行动大规模升级的潜在窗口更可能呢，是在选举之后。
3: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

0: 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1: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2: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1: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2: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

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0: 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1: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英国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的主要机构。该领事馆已有近200年历史，其地位与耶路撒冷的国际法地位及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因此不承认以色列拥有关闭英国领事馆的法律权利。分析认为，此次争端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集中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9月8号，为回应英国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4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萨尔10月8号表示，这些措施均已落实。尽管以色列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但双方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性质及实际影响仍存在分歧。萨尔8号称，双方已达成谅解。根据安排，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乙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方则强调，其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不会中断。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自8号起，原领事馆建筑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英国方面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暂时撤离了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有分析称，这一细节折射出双方达成的有限妥协，即以色列强调领事馆作为外交机构已经停止运作，英国则通过更换机构名称和保留人员，维持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路透社8号报道认为，英国与以色列长期在安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保持合作，尽管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断。

0: 扩大，但仍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的现实需要。有分析指出，虽然双方通过谈判降低了此次争端升级的风险，但未来能否真正改善关系，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定居点政策及双边合作等议题上缩小分歧。
1: 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外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了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穆斯克州州长八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穆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击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的鄂穆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了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的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了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但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3: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

0: 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1: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这些措施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
3: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2: 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2: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从贸易渠道看，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
4: 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应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0: 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实训。
4: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5: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称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三点一线法精确对称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6: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4: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7: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8: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

0: 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大约700年前，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这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宇沉船。近日随着一批数量庞大极其珍贵的出水文物正式完成移交，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被唤醒。
2: 漳州圣杯宇元代海船遗址位于福建漳州市古雷半岛东侧海域，于2014年被首次发现。2022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沉船共发掘出水17223件文物，其中91.4%的文物不久前被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这是国家文物局新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版出台之后，全国首例落地执行的出水文物移交工作。据介绍，圣杯宇沉船残长17米，宽4.5米，总共有10个舱、9个隔舱板，在第9舱和第10舱出水了大量的元代龙泉窑瓷器。
3: 我们看到的展柜里展示的是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瓷器的一个打包方式。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纵向包装的竹片以及横向包装的竹篾，把它牢固地捆在一起。
2: 在漳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通过现代展陈手段，按照1:2.2的缩小比例，重新复原了这艘商船在水底的埋藏状态。
3: 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呢，是当时的水下考古工作队员在水下拍摄了25000多张局部照片拼接而成的一个高清全景大图，它也是创下了我们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
2: 在对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
4: 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比龙骨。那么圣杯宇沉船的这个比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2: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3: 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隙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2: 作为中国目前已发现保存较好的元代沉船遗址，圣杯宇沉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航线交汇的要冲，不仅直通南洋航线，更连接着新开辟的东洋航路。
5: 它除了是我们传统的沿海岸线，穿越这个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穿越印度洋过去传统航线之外，它也是南宋以后我们开辟了新的东洋航线，也就是在我们福建沿海这边跨越台湾海峡直航菲律宾的这样一艘东洋航路。
1: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有区别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比白砂糖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但是如果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

0: 控制摄入。
1: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0: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可以放心吃吗？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会添加更多的油、淀粉等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相比低糖和零蔗糖，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不过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8号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4: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未来5年，中国将如何经略海洋？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2: 8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沿海各地陆续结束伏季休渔，渔港上千帆竞发。渔民带回鲜活海产，在岸边即刻售卖。这就是今天海洋与中国消费者连接最紧密、鲜活的一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海鲜消费国，海洋也被看作事关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耕海牧渔，今天的中国把目标瞄准深远海。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3: 来，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4: 嚯，个头真不小。
3: 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在1斤3两，目测应该是在1斤3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6月底，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1斤的一个水平。当然，这条
2: 鱼有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万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3: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我们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于有斌说，现在渔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公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5: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他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他们最新鲜的状态。
2: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5: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2: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6: 一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

0: 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到之后呢，就在我们这儿下单了。
1: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舒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0: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场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1: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0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1: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遥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3: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1: 1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走在这条向海图强的道路上。总台央视记者山东威海报道。
4: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十月份之后，北半球的很多国家都开启了切换模式，由深秋到初冬，由凉到寒，由凉爽宜人，渐渐的到了寒意袭人，而且有些地方呢不是下雨，开始下雪了。图上白花花的这个区域当中已经开始雪花飞舞。我们再看一下气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所剩无几，仅仅属于少部分地区的特产，无论是在北美、在欧洲、在中国都是如此。在中国呢，30度以上的炎热只属于华南和云南南部这一带地区，而北方很多地区还是20到25度，甚至更高一点那种秋高气爽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降水，晴雨的这个分布啊是两极分化的，东部很多地区都是晴天，难得下一场雨。而今后一段时间，西部的很多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应该说未来10天当中，华西秋雨依然是现在进行时。
7: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9到22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7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 石家庄请转。

0: 多云，15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6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广州晴，22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8到15度，西雅图小雨，8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到13度，纽约晴转阴，13到22度，华盛顿阴，13到24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5度，首尔阴转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6到12度，斯德哥尔摩中雨转小雨，5到11度，柏林小雨，8到14度，维也纳晴转阴，10到18度，苏黎世阴转小雨，9到13度。
1: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

0: 你他喜欢让他去咱俩打一把呢？嗯，
1: 咱俩打一把。
0: 来个打吧。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到，稍后再看我到怎么
1: 的。这个，来，
0: 你辛苦哈。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清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清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3: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4: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3: 好，你老姐三块块钱，我刚才
5: 想。
6: 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啊，
7: 好，真的，这个我来动了，
8: 能佩服你，
7: 谢
8: 谢，这么多年。不会
2: 的，不会的。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9: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6: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9: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6: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2: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

0: 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一个多月。
1: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

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

0: 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卢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0: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

0: 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月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 80.6 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 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都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了，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因河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身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夫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2: 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2: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就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
2: 丹顶鹤
1: 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2: 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2: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月河，乌月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泡澡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1: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3: 对，
1: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2: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2: 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

0: 围墙，为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他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2: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啊，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2: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2: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3: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十多斤啊。
3: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嗯。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4: 来
1: 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4: 2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4: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
1: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4: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4: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4: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4: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4: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4: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笼舍里头了。
1: 哦。
4: 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笼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1: 哦。
4: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4: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0: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贺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贺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1: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0: 哪一只是母鹤呀？
1: 那个。
0: 哦，远处那只是。
1: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0: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1: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章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2: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一只到两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0: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1: 也不常见。
0: 不常见。
1: 少。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嗯，
0: 明白了。然后他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1: 对，他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2: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两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0: 他是怎么受伤了？
1: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0: 线绳，
1: 就是、泥绒那种线绳，它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嗯。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0: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个、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是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

0: 进行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腱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0: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0: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左右，
0: 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2: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1: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亲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1: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它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3: 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

0: 既然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1: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0: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他们吃什么呀？
0: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2: 哦，还挺均衡。
0: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
2: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0: 对。
1: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防蚊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4: 这是什么鱼啊？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4: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0: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0: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0: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斤半。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1: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2: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5: 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氏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氏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2: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7: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2: 我可以看一下吗？
7: 你看一下。嗯。
8: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2: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8: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2: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8: 对，
5: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

0: 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1: 对，它灰色，
0: 是吧？
2: 成年的飞雪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1: 对，
0: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1: 是的，是的。
0: 要长多少？
1: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0: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1: 对。
0: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1: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0: 平衡。
1: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2: 飞雪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雪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0: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
1: 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0: 哦，嗯，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3: 对，
0: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1: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雪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哦，
3: 对，嗯。
2: 成年的飞雪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雪夜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雪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雪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0: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1: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2: 刚出生的飞雪夜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雪夜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雪夜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1: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可爱的飞雪夜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雪夜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0: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4: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0: 有
4: 啊。你看到它了吗？
0: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4: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它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0: 几只啊？
4: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0: 是它，这个，还有名字呢。
4: 对，
0: 算是猿妈妈。
4: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0: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4: 是
0: 吧？
4: 它是棕色或者棕色的
0: 。
4: 对，棕色的外形。
0: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

0: 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
1: 啊、
0: 我没有看错吧？
1: 是的。
0: 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他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他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1: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民族人阿正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个男主人叫背头，
0: 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1: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0: 眉毛。
1: 眉
0: 毛，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1: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0: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1: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0: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1: 行，
0: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1: 走，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0: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1: 是小米粒。
0: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0: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1: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1: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1: 驱赶他。
2: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0: 这是谁？这是
1: 背头。

0: 这个是阿珍是吗？
1: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嗯，
0: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1: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哦托起了妈妈的脸。
1: 对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1: 啊，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1: 对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怪物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1: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鼹，就是所谓的蚕鼻鼹，也是这个是一个高丽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鼹，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鼻鼹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2: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丽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

每天清晨，戚发任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戚发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

0: 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一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七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2: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0: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1: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飞船。到了神舟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神舟团队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在即，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2: 当时在出厂前吧，就是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利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座椅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0: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2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1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

0: 船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戚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1: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戚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1: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0: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戚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戚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2: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0: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

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

组合体变为两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两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千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但是这个方面
1: 就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的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呢，我们已经依托于中国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个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会被筛选下来。
2: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3: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和冲击。

0: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1: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生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能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0: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啦，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3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的重量。
2: 5 4 3 2 1，接火。

0: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1: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以载人航天一命观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过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0: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1: 都快20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那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砖头下去，你想过什么后果吗？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安迪，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0: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她吗？这你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2: 小峰。 景叔叔，我又不管征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1: 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凭什么？

0: 小云当兵还受到影响了。静叔，你说我奶当年真的跟杀人犯跑了吗？
1: 这样，小峰，我帮你查查，查清楚以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1950年生人，她在挖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
1: 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2: 是的。
1: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啊，李家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露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1: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1: 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3: 王宝月。
4: 你跟那个来的怎么回事？说不说你？
5: 住手！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你老婆？
4: 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们臭娘们！敢背着老子乱搞！
5: 滚！他就跟人家多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
4: 这回就差堵在床上了。要不是那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6: 村老李房子的小伙今天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老李怀疑宝月给他们放走了。
4: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3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5: 别人交不起房租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4: 你是不知道啊。
7: 对，我是跟他好了，你就是我爸跑的，怎么样？
8: 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
7: 你不是个男人。
4: 打死你！
5: 不许再动手，不许动手。你少说两句，动手。
9: 从那以后啊，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1: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9: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啊，当时就气得昏过去了。
1: 这么大脾气。
10: 他这是猜忌病。
9: 从那以后啊，经常打老婆。我和你青姨没少去劝，没有用。
11: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12: 谢谢您啊，王所。就这样。
11: 不客气，再见。
1: 哎，崔叔，
10: 那个湖南监狱那边联系上了？
1: 那个蔡学增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宝月。
9: 我这边也查了一下王宝月的档案资料，他娘家那边人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
13: 叫王刚，80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
9: 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
1: 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
13: 辽宁省鞍山市
9: 铁东区。
12: 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
1: 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她骂她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去了四川以后投奔她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她，留下了那封信。

0: 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呢？
1: 九叔叔，我明白，大女人算什么男人啊？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也没剩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一直以来是她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她接回来，给她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2: 我很想见我奶奶。
1: 好吧，你就把奶奶接回来，最后尽尽我们的孝心。
0: 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书记，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汤毅呢？啊，
0: 走了，
1: 走了，
0: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1: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0: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啊，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啊。这，
2: 教导员，
0: 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0: 哎哎，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不好意思，也没帮什么忙。你们走。

0: 请进。
1: 。
2: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啊，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讲个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
3: 好，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大人民服务。
2: 对了，我有一件事啊，得你把头发一下。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
8: 好，谢谢各位。
9: 对了，有一事儿，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
10: 这是你的不对了啊！
11: 这么大的事也不说。
12: 哎，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我风头？
9: 什么叫多嘴啊？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
2: 祝贺！
12: 谢谢你们，
13: 来，吃饭。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0: 螃蟹，
1: 多少？
2: 吃螃蟹，
3: 吃螃蟹。
4: 好好，我自己来，
1: 你自己动手。
0: 哎，我自己。哎，谢谢。
5: 好好好。师傅，嗯，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动筷子呀？啊，
6: 我辟谷的。
7: 我说楠楠啊，你怎么跟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6: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她说我最近太胖了。对哦，蔬菜汁有营养。
1: 楠楠啊，你真辟谷了啊？哟，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
6: 别，行了，我这留给我徒弟。来。
1: 那个，
6: 来，
1: 你吃吗？
5: 吃啊！
1: 你说这玩意儿塞牙。
5: 新年快乐！
1: 哎，新年快乐！你下个问对了。
8: 你啥？
5: 谢师傅。
8: 看你说那样。
9: 来，喝汤啊！汤来了！哎，鱼汤好啊！哎呦！哎呦，
10: 这个汤定不好了，一下午啊！
11: 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住院的时候，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
6: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1: 走，
6: 行吧。
11: 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
6: 这么多吃怎么都走了呢？
12: 老同志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盛。
13: 好，谢谢。
12: 来，再说。
13: 好，
7: 尝尝。
1: 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从来没喝过。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是吗？你这么有口福，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你那个少喝点啊！
6: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6: 盛一碗！
1: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啊！
6: 不，
1: 你这还给我盛一碗？
6: 盛一碗！啊，那个你啊，你那个多喝，
1: 少说，一定少，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呦，好，你真要口福。
7: 哎，好喝，
1: 哎，第一次，我真第一次，
6: 真的不错，
1: 不错，叔少喝上火啊。
14: 这儿吧，
5: 好，就这个啊。
14: 于大爷在家吗？
15: 哎呦，金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16: 给你拜个早年。
1: 这不过年了吗？来看看您。
15: 哎呦呦呦，来，里面请吧。
1: 好，
15: 来，老崔，来，哎，金所长，来里面请。
16: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于亮，
17: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15: 老崔呀，金所长，哎，谢谢你们，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

0: 我给你们跪下了。
1: 别，老人，
2: 我们应该做的都是
0: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3: 走，
0: 谢谢。
3: 我跟您说一
2: 下，
3: 这也是余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给你们写的这封信啊，为了让你们老两口安心。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4: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余亮回来，
2: 对，
4: 是不是？
3: 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啊，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2: 好，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0: 请所长，老崔啊，我们现在日子啊，挺满意的。
5: 我们老两口吧，这身体啊也还算硬了，没病没痛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呢，都不成问题啊。这帮孩子们，他们不放心我们，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6: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2: 好，到时候再说。
6: 金发，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7: 挺好看。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6: 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他可羡慕了，我都不让他碰。
5: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
0: 你这手机你会使吗？
6: 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还会报数呢。
5: 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7: 不好拨号是吧？
8: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余家的老两口，发现余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9: 已解锁。
8: 恍惚，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可是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10: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11: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12: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3: 对，
13: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11: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14: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啊？
8: 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11: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

0: 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1: 你接着往下说。
0: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他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2: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1: 大伙儿觉得呢？
3: 没问题，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1: 这个手机我们就锁定了，好不好？
4: 好。

0: 哎，景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桂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2: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1: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2: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3: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2: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1: 嗯，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2: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1: 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呀，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2: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啊，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泼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1: 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风谷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键通手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景所长，这就是。
1: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
1: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1: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1: 还有狗啊？
0: 是啊。
1: 哦，
4: 谢大爷在家吗？
5: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1: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先再放狗咬人啊，快快快，摔起来。
4: 回来回来。
1: 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

0: 和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1: 拴着了哈。
0: 对，啊，等着啊。您看看。

0: 哎，这是房冠泥，
1: 我来。
0: 您看这个，
2: 多少钱呢？
0: 我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还有啊，
3: 还有这个，
0: 对，
2: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4: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2: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4: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就能充上。
2: 电费谁拿？
0: 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哦，这是我警号，您记一下。对，这个号您记着。
4: 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
5: 哎，景所长，您看他，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
0: 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5: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
6: 走。啊，
5: 辛苦你了，景所长。
6: 谢主任，哎，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这是危房，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5: 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0: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哎，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枫桥，风口村的谢永向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7: 去他那儿看一下。
8: 收到，马上出。

0: 叔，我冯强。
1: 叔，我来了。
0: 叔，怎么了？
2: 没事了。
0: 啊？没事了？
2: 还我能有啥事儿啊？还
0: 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2: 啊，我刚才啊，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里面可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0: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是吧？
2: 啊，我
0: 这叫扰警。
2: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儿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0: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等，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打，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叔，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2: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睡觉就没了？我刚才就我就做梦，给我吓我心口就憋着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怕得我找死呀？啊？
3: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2: 不跟你说我没事儿了吗？

0: 那我可以走了吗？
1: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啊。
0: 什么人？
2: 哎，小冯啊，
0: 哎，师傅，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振兴警务站最近吗？啊。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2: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0: 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但我后来想明白了。
2: 不出事最好，谁不盼着出事？你说是吧？
3: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0: 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工作，普通琐碎，但又是老百姓需要的，离不开的，
0: 是吧？我知道了，师傅，金总不也说了吗？实施新的五小工程，
3: 你看啊，破小案。 办小事儿，会小利，帮小忙，解小忧，充分的满足群众需求，走进他们心坎里头去。师傅，哎，您放心，我也会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一定不会给咱们派出所丢脸的。
2: 行了，值了一晚上班，赶紧回宿舍休息休息吧。
3: 那我先走了，我下午再过来。
2: 行，
0: 去吧。
2: 我先走了哈。
3: 哎。

0: 喂，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秦为民。
0: 哦，秦所啊。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是冯强吗？
0: 啊，我是谢叔吧。
3: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0: 什么？
3: 快点啊！
0: 喂，谢叔，谢叔，
4: 叔，叔，我来了，我来了。怎么回事？
5: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家里招贼了，
4: 在家里是吧？嗯，你等会儿啊。

0: 屋里头我都看过，没人。啊，没有啊？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
1: 院里
0: 还有鸡窝呢。哦，
1: 鸡窝，
0: 鸡窝，对呀、啊，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1: 黄鼠狼啊？
0: 那怎么的？
1: 那不是贼啊！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他肯定早跑了。那，你这跑归跑，就算我抓着他，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是，那我知道。小时候，我们家也照顾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怎么埋伏的？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上了。”抓着了，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远远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
0: 小伙子，哎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抓着黄鼠狼。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

0: 诚信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一场大病，家里那时候没钱治，
1: 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
0: 你问这干啥？嗯，这跟你有关系吗？啊？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
1: 不是说
0: 啊，你啥？我编啥编啊？我让你来捉贼，你被捉着，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0: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了？不该你打听的，你少问，你知不知道？你心眼咋那么多的你啊？
2: 我心眼多，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黄鼠狼，我说啥了？我心耳朵，我闲得慌，我心耳朵，一眼就知道是真的我。
0: 那黄鼠狼都不是谁呀？
2: 说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真的是，
0: 你待着去。慢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呀呀呀！
2: 我走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还是牛皮糖。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4: 恶作剧，肯定是恶作剧。
5: 小哥，我把房子后面的线给绞断了，门也锁上了。那狗吃了麻药，动弹不了了。牛皮糖这回，铁定要吓死了吧？
6: 吓的就是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7: 老大，牛皮糖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怕黑啊？
6: 你懂什么？
8: 他爹年轻的时候被人上门追债，听说那时候就被关小黑屋里，一关就是半个月。
6: 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报当年一箭之仇。
5: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硬菜。
6: 哥几个，声音弄大点，好好吓唬吓唬他。
5: 明白。
7: 牛皮糖，牛皮糖，滚出来，给我滚出来。牛皮糖，
9: 牛皮糖，开门，滚出来。
10: 牛皮糖，
9: 我滚出来了。
10: 开门
7: 的，开门！牛皮糖，
11: 什么人？
12: 干什么的？
7: 小哥，警察来了，
12: 快跑啊！

0: 叔，叔，叔，我冯翔，叔，你们怎么才来呀？叔，对不起，我这次真的来晚了。叔，我再不回来，你放心。那几个人都走了，啊，让他们给跑了。哎，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呀？
1: 那还用问呢？这帮小混混拿着刀啊，抢我的店，不就是想吓死我吗？
0: 这几个人肯定是触犯法律了，带头的是谁？

0: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灯怎么还掐着呢？啊！这以后常常说，叶老板，今天晚上还坏了，这不是吗？这，部长，你赶紧把灯关，肯定是这几个小子把这个电线给我掐折了。
1: 我先去给你修修去。
0: 哎，快点啊！
1: 不是，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那玩意儿啊？
1: 那坏了。 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1: 那我怎么办嘛？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
1: 哎呀，真的是，叔，你放心，别着急，我给你借去啊。
0: 我怎么不着急？快点吧。
1: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亮起来。
0: 哎，你快点！哎，你不行，先给我找根蜡来也行。
1: 行，叔，你等着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2: 你想啥呢你啊？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2: 走！走！再不走，
3: 来不及了！
2: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要说。
1: 什么事儿？
2: 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键通给搞坏了。
0: 然后呢？
2: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一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他们把谢叔门口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然后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面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
3: 这帮人胆子真是太大了，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
2: 谢所长，
3: 谢叔说什么了？
2: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还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他为什么跟我生气？我
3: 不是你这个嘴上挺生气，但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他的。
2: 哎，那可不嘛，
3: 那可不
0: 好。冯青，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
4: 嗯，哎，谢总，
2: 冯青，那我先回珍惜酒店了。
0: 你跟他说一声。哎，
4: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2: 好嘞，谢谢。
4: 小冯怎么了？
3: 冯浦村谢叔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过来跟我说这事。
5: 哦，就是那个冯浦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
4: 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2: 就是他说那户。哦，
4: 哎，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
3: 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
4: 哎呦，
3: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
4: 谁呀？小冯。
3: 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金锁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锁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
3: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哎，说实话啊，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2: 可是秦总，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3: 明白明白明白，尽力而为吗？哎，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让他答应搬迁，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2: 保证我这种。

0: 说。
1: 这一任同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
3: 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他妈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4: 走，
1: 这房
4: 走，快点走。
3: 搬。

0: 你干啥呢？这是
1: 执政猛人。
0: 谁让家执政猛的？
1: 我呀。
0: 啊？
1: 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位置。
2: 哎呀，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
0: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

0: 过来，来来来来，过来，来，给我咬它，咬它，咬它，咬它，咬。
1: 叔，别嚷嚷了，费劲。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2: 没出息的玩意儿！
0: 行了，回去吧，回去吧，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啊，你赶快给我拆了，愿意去哪儿住去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也太大了你啊！你怎么住天上去了你啊？赶紧走，要不给你点着了。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山神的中心在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大约3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10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记住。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要积极配合政府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3: 明白。
1: 社区也要通知，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3: 明白。

0: 叔啊，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了，都开裂，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
1: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0: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0: 说，你不说话行，点个头成
1: 不成？
2: 不是，为什么呀？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啊，
3: 我跟你走。
2: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
3: 带我？啊，少来这套。
4: 哈，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
3: 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啊、你啊，我能上你当吗？啊，
2: 嗯，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3: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啊、你嘿，
2: 这次跟那次性质能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你说。
2: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强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3: 我赶紧走更危险。
2: 为啥呀？
3: 为啥？你说为啥？
2: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3: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2: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3: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
4: 你太嫩。
2: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3: 我
2: 不走。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3: 你别最后，你问我一百遍，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2: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都来不及了！
1: 他逐渐不能
0: 这么着急了！
1: 快滚！走吧！

二强，二强啊！二强，二强！

你们谁是？跟我在。 救人！

0: 哎，别急。
1: 你们赶快来救人！方口尊，丞相不行了，快来！

0: 南南，前方山路塌方了，这种天气上山救援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救啊！小冯绝不能出事儿，
0: 需要多绕一段路。
1: 不行，太久了。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0: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1: 我行的。
0: 我们一起，
2: 我也去。
1: 走，
2: 全体下车，徒步上山。

0: 那小子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哦，谢大爷，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指头把那些砖，把手指都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1: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 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强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强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
2: 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0: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
3: 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
2: 多危险啊！
4: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
3: 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务站打电话，给我打也行。嗯，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2: 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3: 行了，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
2: 行。
1: 不让注意，哎，那石头，嗯，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吧？我行了，
3: 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走了。刚开始啊。
1: 我就认为你呀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的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嗯，就是想占我的房子，占我那块地儿，嗯，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真实话，哎，后来就是你们的冯强。 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候对着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真是让我信任。大人，我也相信你们啊。
5: 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
1: 啊，
5: 你们就放心吧。

0: 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呀，你忙，你事儿多，我可知道你们的，你快忙去吧。
2: 不，
3: 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儿就踏实了。
0: 我这早就踏实了。啊，
3: 来个橘子。
0: 好。
3: 您那个手别动啊。
0: 好。
3: 啊，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
0: 走吧。
4: 陪您玩儿。
0: 你把那边吃。挺甜的，
3: 我陪您，我来一口。
5: 叔，
4: 我咋吃啊？
5: 不是你吃饭不会吃？
4: 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
5: 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还不能吃了？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
4: 我这两个手指是为了救你受的伤。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5: 我喂你来。
4: 行了，
5: 这两个残疾人啊，互相帮助。你看，
4: 行了，
5: 我帮你喂。
4: 哎呀，不用，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5: 哎呀，啊对了，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去。
4: 那水呀、电呢、都接好了、
5: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4: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5: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4: 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吧？
5: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
4: 好。
6: 牛皮糖同意搬迁了，
3: 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7: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6: 你对冯强没信心了？
7: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就冯强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强啊，有一外号。
3: 他还有外号呢？
7: 叫臭脸子警察。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3: 哎，那我有外号没？
7: 我真没听说。
3: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吗？
7: 那是警所的这。
3: 哎呀，行了，程娇，经过这一件事儿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都别提多高兴。
7: 走。
3: 哎呀，后生可畏。
7: 那是。
3: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的时候，
7: 不是吗？
3: 也都是师傅带的。
5: 这是哪儿？

0: 哎呀，
1: 嗯，
0: 别人吃了
1: 啊，
0: 拼桌呗。
1: 嗯，
0: 恭喜你。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妖精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0: 你还记得咱俩刚进所里那会儿吗？
1: 啊，
0: 我叫冯江，我要去办对儿，记不记得？
2: 坐，
1: 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儿。
2: 嗯。
1: 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
2: 我还能跟我师父吗？
3: 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
1: 怎么了？
3: 舍不得？
1: 哎，这事儿就怪了啊！你说你。啊，进办案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
3: 哦，我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
1: 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2: 我师父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3: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
2: 金锁，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灾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3: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2: 我明白了，秦松，谢谢你啊。
3: 别谢我，要谢谢你那个师父。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哎，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啊？
1: 哦，没事儿，就想跟师傅聊聊天。哦，
0: 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1: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2: 谁呀？哎，
0: 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啊，
2: 让他进来。
0: 啊啊，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那我，来来来，快进来。来，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2: 先站着就。
1: 哎，
2: 小冯坐吧。
0: 来，冯，喝水。
1: 哎，谢谢嫂子。
0: 嗯，坐。
1: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1: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2: 这等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儿找他呢？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妈，你少说两句嘛，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2: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男的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1: 哎，阿姨，
2: 你不也是警察吗？
1: 是啊，怎么了？
2: 哎，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父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
3: 哎，不是，去哪儿啊？
2: 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赶紧别误事了。
1: 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了吗？

0: 你
1: 再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等他
1: 等一会儿，
2: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1: 这不是闹着
3: 玩？哎，雨琴，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4: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了。
3: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1: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
5: 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刚好风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3: 胡闹！
6: 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行，都请回吧。
2: 小同志，怎么个不行呀？你们不是都同事吗？哎，帮帮自己人，怎么了？啊？哎，小冯啊，
7: 哎，
2: 你快说句话呀！
7: 小丁，你跟我讲讲具体到底发生什么吧。
3: 冯强，这是你家亲戚啊？
6: 哦，你这有关系也不成了。
7: 嗯，
6: 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
7: 酒驾？
6: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
7: 嗯，
6: 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2: 这孩子啊，肯定是一时啊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
8: 嗯，
2: 今天啊，看在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8: 就是，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2: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就让他帮个忙吧。
8: 帮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
6: 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
2: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你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点吗？啊？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楠楠，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6: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您可以投诉。
2: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9: 妈，跟人民警叫什么劲？
8: 孩子，你倒帮阿姨说一下话，你路上不答应的吗？你倒是帮帮忙呀！
2: 快说一句呀、啊！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
3: 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8: 啊，楠楠，快帮你表弟说说话。
3: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9: 这
3: 妈。小姨，这酒驾呀，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雨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2: 啊！你好一个张楠楠，你吃吃吃，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玉琴的表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他出了事，你就是个态度，你怎么做姐夫的呀？
3: 妈，这当姐夫的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啊，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8: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的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儿不管吗？
3: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呀、啊？换谁也管不了啊。
2: 我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你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9: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2: 小同志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7: 哎，妈，
8: 楠楠。
10: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6: 小姨，
1: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9: 赶紧回去。
3: 小冯
7: 啊，
3: 我们走。
1: 大姐，你们走。
6: 大姐，
2: 哎，老崔。

0: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崔师傅，
1: 崔叔，
2: 崔叔，
3: 老崔啊，你帮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0: 那有些事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4: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0: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3: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0: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您说是不是？
5: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醉驾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0: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定要引以为戒。
6: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3: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走吧。
0: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3: 崔师傅，再见。
0: 再见。
3: 你快跟我走。
0: 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啊。
1: 是，
0: 回去再做做工作。
1: 谢谢你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师傅，我心子直，我直说了哈、我觉得嫂子娘家人真挺过分的。
7: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怪我。
2: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7: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小芳啊，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2: 我觉得你没有错，今天的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师傅。
7: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2: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正想找你喝两盅。
7: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
2: 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之前警所跟我说，
7: 警所怎么了？
2: 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
0: 这不好事儿吗？
8: 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
7: 你现在能去了，高兴。
2: 不是，可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8: 好好干，
2: 我
8: 有前途。

是不是敬你一个？可是师傅，我要是去了办案队，咱俩就得分开了。

怎么能是分开了呢？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常回镇西来看看，这儿的百姓都喜欢你。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你开门！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人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2: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3: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1: 你别过来！
3: 放开我！
1: 你别过来！
3: 小胡。
4: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孙晓波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

0: 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1: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0: 孙晓波说，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试共识不容挑战，裁军谈判会议、联大一委等多边军控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孙晓波指出，中国秉持公正、合作、平衡、有效的军控理念，矢志不渝做动荡世界中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中国将继续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军控进程，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2: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实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3: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4: 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0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导弹，还有能发射战斧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其系列操作的目的只是加强自身防御，但无休止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反击潜力令邻国高度警惕。
5: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даже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е размещала на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противокорабель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акие вот как «Бастион». И только уже в самом конце, когда вот уже Япония уже официально заявили, что они планируют, и более тог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США в размещении дальнобойных систем,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проводить отве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же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в случае с географией вот как раз этого райо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это игра, как бы, игра двух сторо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6: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

0: 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当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2: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份，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3: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4: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3: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3: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4: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 瓦砾碎片散落一地。

0: 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九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的11月开始按照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的时间达到了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的记录。林肯号航母在返航之前被曝其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了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图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方清楚伊朗正在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并非由其自身过错引发的冲突。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3: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2: 据路透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伊朗和美国正致力于提出结束冲突的新提案。
4: اصلاحات خودمون انجام دادیم و قراره بعد از این که نهایی شد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ه ا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 رو بتونیم جمع‌بندی بکنیم。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5: 您好。
1: 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近表态说，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那么美国不会在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但是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说，对伊朗的打击最早可能会在美伊的两大选举之前展开，所以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个最新表态？美方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5: 那确实呢，我们近日呢就看到美国就重启对于伊朗的战事以及与伊朗展开磋商给出的表态立场可以说是反复的横跳，那么做牌意图非常明显，很清晰呢是在抬高政治要价，既来安抚国内的这种焦虑情绪，又塑造自己的这种强人形象，给选举服务的目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鲜明。但事实上无论说是谈判还是说动武，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制约条件都非常大，那么美伊实际上当前是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那与白宫目前的表态有所不同的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美方走这种暂时搁置谈判重启有限动武的这种路线的可能性倒是在上升，但这更像是一种谈判施压与军事准备双轨并行的策略，而不是说某种已经做了最中决策的一个政策。那么美国高层呢，目前我们看到是让军方来完成重启战事的相关准备，那这本身其实就是在向伊朗来释放所谓不谈就打的一个信号。特朗普呢表示不再急于达成协议，那么是在压缩外交的预期，抬高要价。如果在选前发动的效果可控的这种有限打击，如果能够制造出所谓的胜利叙事，那么对于共和党而言可以对冲因为油价上涨而目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选情承压。但是呢，相关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决策的约束条件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改变，比如我们看到它的弹药库存依旧紧张，那么军事手段与迫使伊朗让步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错位，这些情况呢在过去半年都是被反复印证了的。而且现在西方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消耗过半，一旦是

战端重启，那么能源危机会更加难以缓冲。因此呢，在选前大规模的动手，它的概率总体来讲还是偏低的，更可能是这种局部的摩擦和有限的升级。那么既可以试探。

0: 出游。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伊朗方面的表态？
1: 那的确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可以说是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浓缩这个铀浓缩能力的一个直接的回绝。那么暴露出的是美伊谈判最核心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那么伊朗的这样一个表态呢，我想首先它是明确了自身的一个战略底线，也就是相关的这种底线原则是不可以谈判的。伊朗坚持认为自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那么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拥有持有这个浓缩铀进行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是不能被剥夺的，而且这是涉及到了主权问题。那么在当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之下如此表态呢，可以说也是在向国内进行一个交代，表示不会在枪口下来进行一个对于核心权利的让渡。但同样我们也要看到，伊朗目前国内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之前总统佩泽西奇扬曾经表示过愿意放弃封度为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那么这就与当前的公开立场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额外的解读空间，也反映出伊朗的温和派与强硬派在策略上确实存在着一些温差。那么目前的美伊在核问题上其实不光是在内容上存在着分歧，那么在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在程序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万斯呢是要求伊朗必须先解决相关的核问题再谈美国对伊朗的停战，而伊朗则是坚持必须美伊回到谅解备忘录框架，那么才可以再进行后续的核问题谈判。那么这就实际上是显示出到底谁先让步，谁先进行妥协。那么这也是目前美国和伊朗一个非常重要的彼此博弈的一个核心内容。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俊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士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2: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0: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3: 好的。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近日袭击了沙特境内多处炼油厂和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空袭摧毁了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等目标。也门危机恶化，冲击了地区局势。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意大利安莎社，战线扩大，烈度上升。进入十月，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据悉，联军在一天之内进行了上百次空袭，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的反攻行动在外部势力的援助下也按下了快进键，矛头直指红海沿岸目标，试图夺回海峡控制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度时报，冲突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出动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行动，向红海沿岸推进。严峻的事态表明，冲突正在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并且已经构成与美以伊战争既复杂联动又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第二战场。在沙特重金援助之下，也门政府军短期之内可能会夺回部分战略要地，但是很难从根本上削弱胡塞武装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博弈的主体更加多元。有消息称，巴基斯坦已经向沙特派兵，任务是帮助保卫沙特边境，并协助拦截无人机和导弹。土耳其也承诺向沙特提供援助，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三国防御机制已经启动，也门危机发酵和麦加共同防务协定的启动正在改变中东权力斗争和安全博弈的传统范式，是冲突外溢范围扩大、博弈主体更加多元、冲突性质更趋复杂的集中体现。最后我们来看葡萄牙商报，存在着冲突长期化的潜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发展目标、组织体系都有较强的自主性，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很可能在夺回海峡控制权之后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也门危机既受美伊冲突走势的影响，也受制于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复杂博弈，而土沙巴启动集体防御使得冲突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一切都体现了也门冲突可能成为独立战场并存在长期化的潜在风险。英峰。
1: 好的，谢谢季萌。那么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六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七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俄乌冲突陷入了战略僵局，目前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迅速作出回应。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冲突目前处于僵局。佩斯科夫说，和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但是俄罗斯

0: 斯希望全面解决冲突，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措施不感兴趣。泽连斯基八号则表示，我们并没有陷入外交僵局，并且敦促美方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封锁。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且计划于9号到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2-3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0: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了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的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的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区时间，具体的时间没有确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玛托尔斯克当天遭到俄军的袭击，造成了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葡萄牙外长兰热尔八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的报道说，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是围绕着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会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是领先的竞争者，但是它面临的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船，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且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人血清白蛋白，是人血浆当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够快速地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且维持血管的压力平衡，广泛地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当中，被称为是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的血浆当中来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化获取提供一种新的路径。今天的15新图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款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是怎样一步步从理念走向现实。
2: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

0: 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1: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2: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九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0: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3: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合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0: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3: 是那个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0: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长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长亲自躺上试验台。
3: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啊，一瓶啊，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0: 如今和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3: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2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全部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0: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和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4: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这个更实惠的药物，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5: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0: 和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谷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6: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7: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十五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

0: 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武汉报道。
1: 把视线转向台湾，根据今年初签订的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的安全标准。近日台食药管理机构公布了新规上路之后查验拦截到首批不合格进口美国马铃薯，龙葵碱含量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岛内的各界就呼吁台当局严格把关，不要因为是产自美国就放水。
2: 据台媒报道，台食药管理机构六号公布最新边境查验结果，拦截到华源食品公司报检的美国马铃薯339吨，虽然外观没有发芽，但验出毒素龙葵碱超标，每公斤检出的龙葵碱含量248毫克，超过标准的200毫克，依规定全数退运销毁，并未流入市面。
3: 食药署已针对华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抽验比例为20%至50%。
2: 该公司的抽验率虽被提高，但台食药管理机构对美国马铃薯的整体抽验比率依然维持在2%到10%，引发舆论担心和不满。
4: 那比较严重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到一些呼吸抑制啊、抑制神经不清啊。好，那像一些早期症状，如果是腹泻到很严重脱水，也会造成一些肝肾功能的损坏。
5: 这个老实讲，就等于是藐视台湾人的生命了、啊。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那这个食药署这里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动作。你说我现在已经退了，也这个销毁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2: 过去台湾规定，进口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发芽，就要整批退运。但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后，新规放宽到只需要单个剔除，发芽的马铃薯仍可加工使用。针对外界的担心和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回应称，单一厂商违规将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才会依规定提高抽验比率。台湾马铃薯种植大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则出面喊话，强调龙葵碱有强烈毒性，误食会很危险，呼吁台当局提高进口马铃薯抽验比例，严格把关，不仅是为了食品安全，更是要避免低价冲击本地马铃薯，保护台湾农民利益。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进入到冲刺阶段，民进党近期大力炒作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洋流效应，试图营造人气高涨的声势。然而一份民进党内部的公文曝光，显示该党曾经要求组织5300人参加相关的造势活动，所谓的洋流其实是靠党内下令层层摊派人头硬凑出来的造势场面，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而已。
2: 10月4号，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其团队宣称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摇滚专区的预约名额30秒就被抢光。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随后公开一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内容显示，民进党为了这场造势活动下达动员令，向党内公职人员分派任务，要求组织5300人填充会场。外界讽刺绿营吹嘘的洋流原来是人造浪。
6: 其实重要的活动，政党透过动员找人参加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让人家比较好奇的是，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2: 尽管沈柏阳声称洋流没有动员不是假象，但有眼尖的岛内网友发现，同一批人总是在沈柏阳的不同活动现场出现，伪装成当地支持者。蓝营人士指出，民进党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也曾出现类似操作，先制造一个议题，用侧翼账号在网络上反复炒作，再让青绿媒体跟进报道，形成所谓民意沸腾的假象。
7: 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也是，哇，前一阵子在大罢免前夕，哇，新党很亢奋啊，街上又唱又跳。但是到后期开完票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8: 去年在大罢免的时候，沈柏阳就是大罢免的总司令。如果这些青鸟的头子，沈柏阳担任进入这个市政府之后，他市政府变什么？看谁不爽，看谁当选，就想办法去罢免他。还有公家资源可以用。
9: 一个假的人，他可以为了选举变一个样，让他选上市长，他就变回来，那怎么办？不是更可怕吗？
2: 岛内分。

0: 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掀起的韩流旋风是支持者自发形成的风潮，而洋流则是民进党自上而下利用媒体和资源刻意营造的虚假声势，目的是为了凝聚绿营基本盘，拉抬选情，催出投票率。
1: 其实沈柏阳这次出来选台北市长本身就是一个炮灰啊，他的功能啊就是啊看能不能守住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所谓的洋流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哈，一切都是大罢免的余孽。
0: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洋流并未形成破圈效应，就如同之前的大罢免闹剧一样，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美好未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让安徽淮南的山水人文风貌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这个国庆假期，淮南市依托秋晚的 IP 流量红利，将荧屏的诗意风光转化为实景文旅体验，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4: 在总台2026秋晚录制完成后，位于淮南市人民公园的水上实景舞台通过加固改造，增加夜间光影效果，打造成开放式的城市公共文旅空间。自9月25号对外开放后，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标。假日期间，秋晚主舞台常态化开展非遗巡游、惠民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原汁原味的淮河民俗风情吸引众多游客。
5: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那个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4: 为放大秋晚传播效应，淮南市推出了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文旅活动。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市开展惠民演出、民俗市集等各类文旅活动350多场。同时，淮南还精心打造6条秋晚同款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历史文化、非遗体验、美食休闲、工业技艺等多元主题。
6: I think the culture case is special and interesting. There is most places to visit, and tourism is also very developing. I hope that many people come here to learn Chinese traditional.
4: 为了更好地承接总台秋晚带来的流量红利，淮南市推出多项惠民便民举措，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体验。国庆假期，淮南市重点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80万人次，商业销售额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酒店旅馆入住人数较去年上涨40%。
3: 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与径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天的黄河新画卷

0: 记者带您走进甘肃，见证黄河两岸的陇原新貌。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兰州段，正行走在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中山桥之上。它全长超过200米，由上部钢横架、下部桥台和四个桥墩构成，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跨黄河铁桥。今年暑期旅游旺季，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5万人次，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兰州后必到的打卡地。在甘肃，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流经900多公里，流域覆盖全省9个市州、50多个县市区。可以说，甘肃的生态底色、发展底色都与这条大河紧紧相连。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10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
2: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验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1: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10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
3: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1: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20%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兰州城区黄河之滨的望河亭，这里原本有一座废旧泵站，经过综合治理建起观景平台，连通滨河漫步道，与黄河风情线融为一体。守护好生态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发展好产业则是生态保护可持续的保障。沿黄河而下，一座因矿而生的老工业城市白银正在炉火生产线之间寻找向绿而行的新答案。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白银段，白银市是我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这里虽然叫白银，但托起它工业史的却是铜。
5: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4: 板上的这根铜丝叫做超微细电磁线，直径是0.012毫米，可以用于高精电子产品的加工。
5: 而这根线就是白银工业转型升级的见证。铜丝越细，对原料纯度和生产稳定性的要求越高。白银市铜冶炼技术的核心装备是白银炉，目前最新一代的白银炉冶炼工艺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带动了整个白银市的产业转型。
4: 我身后就是4.0版本的白银炉，它的环保工艺非常先进，炉体采用的是纯氧天然气燃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粉煤燃烧，大幅减少了废气产生，而熔炼车间产出的废渣、废酸也有了新的去处。
5: 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直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
6: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5: 5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 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

0: 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十年稳定保持二类及以上标准。未来五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同城向新才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6: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他说，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

0: 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G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1: 来看天气情况。
2: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经过几天的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而且位置普遍的偏西偏北，所以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呢处在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今天呢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是抵达辽宁这一带，而江南、华南哈，那么今明两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那城中像是沈阳，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郑州明天最高气温达到30度，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但是由于夜间缺少云层的保暖，导致这个热量加速流失，所以昼夜温差被不断的拉大。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在15度以上，那么像是在新疆还有内蒙古一些地方的昼夜温差甚至能够超过20度。毕竟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冷空气还是比较活跃。今后几天呢，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而在新疆北部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的天气，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后几天华北、黄淮多地的能见度呢会转差，部分地方可能会有轻度霾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做好防护工作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西安晴，15到25度。广元多云转阴，17到27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合肥晴，13到26度。南京晴，15到26度。武汉晴，15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宁晴，20到32度。广州晴，22到31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9到19度。巴黎小雨，10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转小雨，8到1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到13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12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12岁锋芒，

0: 是首挫探空火箭的17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15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10后小孩哥5天复刻三星堆8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那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0: 卢玉少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
1: 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2: 这螺丝还挺多
0: 这些机器人只有2-3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玉少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2: 铜片不错，
3: 这种螺丝啊，你看现在都可以搭配起来。
2: 还可以这样搭配啊！
3: 你看这个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
1: 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2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
0: 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玉少和小学同学重聚，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4: 你这是
5: 好难拧啊，这个
4: 不小心拧了，
5: 我都怀疑卢玉少一下子做30他啥呀。
0: 卢玉少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化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但是在卢玉少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
1: 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吧，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它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因为它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的。
0: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玉少已经逛过上100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趟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1: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个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像走入古楚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力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力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节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个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想把它给复制出来，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几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0: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

0: 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 我肯定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它还在我的家乡。
1: 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
0: 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要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也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的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制作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它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它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啊，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
2: 去抹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一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
3: 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百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 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桐宇。名同源奇景，他们高级。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桐宇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
4: 一回到深圳，吴桐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身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它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它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它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2: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桐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3: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桐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架势。
2: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

0: 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1: 吴桐宇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0: 逻辑思维好提升，多做一些题便行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1: 第一次踏进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桐宇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0: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2: 走，错腿 ，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秋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
1: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靶分鬃、侧面靶对蹬和后方靶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靶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吴桐宇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吴桐宇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0: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1: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吴桐宇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吴桐宇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3: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
4: 3、2、1，点火。
1: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000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5: 3、2、1，点火！
4: 点火！
3: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9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1: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3: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1: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

0: 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1: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0: 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地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1: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0: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系统，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1: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2: 那咱们加油干吧！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半个小时。
1: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5: 流程不要改吗？快啊！
2: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6: 今天
7: 真来得及吗？
8: 电线皮焊 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0: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两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搓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9: 成功！
1: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0: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5: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1: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0: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10: 火箭还有一直将发展做一道的情况，当你发现这三把大概是代表我们发明而来的学学单身，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人。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1000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11: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12: 师傅施工好。
13: 好。
11: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0: 虽然只有15岁，徐雨溪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1: 咏春拳它会有两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它还以巧制拙，比如说它一边它全
2: 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直接划掉，这边手直接开打，可以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3: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手，反手动作的时候是吧？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由自然原条件反射，是不是？
4: 最近大家训练比较辛苦，我们
1: 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好，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5: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
6: 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倭寇攻破兴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敦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 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卫家，守护至今平安；一把卫戟，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1: 今天更深入的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之。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
6: 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卫国，一把卫家，一把卫己。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不会因为自责和难过就拿离婚这事儿惩罚自己吧？
1: 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可能稍微有点小野心，既想兼顾着事业，又想家庭美满。怎么最后会变成这样？我引以为傲的老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让我完全没有安全感。我拼命维护的事业，总是有人在背后陷害我。我是哪里不够好吗？还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要的太多了？
2: 思宁，你已经很优秀了。

0: 你在我们两人眼里，那简直就是生活的标杆。
1: 嗯，
0: 你事业有成，
1: 我叫廖廖，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婚姻幸福，不像我，到现在还是单身。
0: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涨涨停停的。可能这就是一次考验呢。
1: 希望你和李俊龙能够携手共患。
2: 我没有图月那么多大道理，我就两句话。第一句呢，李俊龙人挺好的，咱能不离就不离。第二句，如果非得离的话，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我和图月，我们就在这儿，我们俩永远支持你。
3: 有客人啊，
4: 金姐。
3: 嗯，
4: 正好给您介绍，这两个人是我的闺蜜。
3: 嗯，
4: 图月，郝亮亮。这位是我公司的同事，也是我的半个老板，陈颂英，陈总。
5: 你好。
3: 嗯 ，Hello。思妮啊，这两天我工作特别忙，所以一直没来看你。怎么样？你身体还行吗？
5: 哎，你干嘛呢？
4: 刚才看见那个陈总怎么傻掉了？
0: 谁傻掉了呀？哎，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6: 你凶我干什么呀？有毛病吧？怪不得找不着男朋友。
7: 来，子熙，我们到家喽。
0: 医生，你回来了。
7: 嗯。
0: 啊，嗨，子熙，
8: 陆老师。原来我爸爸的新欢就是您啊！
7: 哎，哪儿学来这词儿啊？以后不许这么说啊！子熙，进屋。
8: 爸爸，我可喜欢陆老师了，上课的时候就喜欢。
0: 嗯，子熙，我也喜欢你。
7: 我们家子熙现在是大孩子了啊，自己换鞋。
0: 啊，子熙，我来帮你吧，
8: 我渴了。
0: 哦，那我去给你倒水。
7: 子熙，
8: 哎，
7: 你坐飞机也坐了十多个小时，也累了，我帮你把箱子拿上去，一会儿上来休息啊。
8: 嗯。别以为进了我们家就能对我指手画脚，我妈只有一个，永远都不是。
9: 什么？你跟李俊龙也要离婚？
10: 什么叫也啊？你跟关总啊？
9: 我和关真已经拟定了离婚协议了，目前律师正在查看呢。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他外面有人。
10: 你有证据吗？
9: 如果我要有证据的话，早就跟他闹翻了。
10: 你这就属于无端的猜测。
11: 你和李俊龙闹到离婚，不也是因为无端的猜测吗？
9: 你要知道，婚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牢固，有的时候非常脆弱。你看看，你跟你家李俊龙，你们的婚姻如此牢固，到最后也是因为猜测而离婚。更何况我和关真呢？
10: 短短几天，感觉这个世界全变了。
9: 行了，咱先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去跟李俊龙赌气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找出内鬼。
10: 内鬼？
11: 哦，
12: 我坚信诬陷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11: 我已经安排小钱去人事部查了，所有相关人员问了个遍。看看到底是谁去娄永辉那儿举报了你？
10: 没用吧？如果那个人真的发了邮件，肯定是会删掉的。
9: 发的那个人肯定会删，但是娄永辉那边不会啊，他肯定还有收件记录的。
10: 那大老板的邮箱你也可以查吗？
9: 你呀，你见过哪个大老板自己去看邮件的？不都是他的助手甄娜在查吗？

0: 些，我还拜托了江浩明去上海那边申诉了，总部那边他都非常熟。
1: 子熙，你上学去啊？路上注意安全啊。那个下课早点回家。
2: 我们坐校车安全得很，倒是你陆可英在家都小心吧。
3: 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直呼我的名字呢？
2: 长辈？你勾引我爸算什么长辈？
3: 哎，你
4: 怎么了？
3: 云盛，你知道吗？你女儿真的太过分了，昨天一回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刚刚还直呼我的名字，而且说话特别难听。
4: 她是个孩子，你跟她计较什么呀？
3: 但是我
4: 你俩以前相处不是挺好的吗？有点耐心啊，赶紧上班去了啊。

0: 哥，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公司这个月盈利翻番了。
1: 李总，我们那几个投资啊，全部回本了，而且回报率极其乐观。
2: 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是我的不对，但是李俊荣，你不可以质疑我对婚姻的忠诚。

0: 就不能叫过得十全十美吗？要不就是事业上被人坑，要不就是事业好了不能不捉弄我了，怎么回事？看我过得好，你来气是不是？
1: 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孩子，没有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2: 你说什么都对。
1: 既然我不配做你的妻子，那我们就离婚吧。
3: 俊龙啊，妈求求你接电话好不好啊？孩子没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思宁的错，你们还年轻，还能再生呢，你别太难过。还有你千万别动和思宁离婚的念头啊，你们要是离了，最可怜的就是朵拉了。你能不能去给思宁道个歉？不行我出面也行，你们互相给个台

0: 后生，病人啊，出院了。什么时候的事？
1: 今早啊，好像上班去了。谢谢啊。什么魅力牵着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什么？
2: 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查到那个人是谁了？嗯，是谁啊？
3: 李莎。
2: 是，是他。
3: 早就跟你说过，我就觉得你这个助手可不是省油的灯。是怎么查到他的？江总打给甄娜，让他把邮箱的截屏发给了他，而且我也问了小钱和。

0: 王林，他们说公司的谣言大部分都从你们人力资源部传出去的，包括咱俩的私聊。
1: 你陪我去酒吧，你怀孕没有公开，你和江浩明以前是初恋，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他说的。
0: 我那么信任他。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反正江总的意思是他想起诉他，告他诽谤。思念，我只想劝你，面对这样的人你可千万不能心软。
1: 你干嘛去啊？
2: 我要解聘他。
0: 需要我帮忙吗？
2: 如果我连他都处理不了的话，我就不要在人力资源部做了。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因为我着急呀。你不离开我怎么上位？
2: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那封举报信，江总被约谈，我的孩子流掉了吗？
4: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的孩子，这不是我原本想要的结果。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都怀孕了，为什么还霸占着总监的位置？
5: 宋总，自从我大学毕业后就跟着你，你说只要我好好干就给我机会，
4: 我信了。可是四年了，机会呢？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在你眼里我就是可以随意使唤的小助理。还有陈颂英，她更过分，从来就没有好脸色对我。凭什么？
5: 就因为你们是领导就可以随意使唤我吗？
2: 我真没想到丽莎，你小小年纪现在这么不平衡。
4: 陈颂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仗着嫁了个好老公吗？她提你当副总就是任人唯亲，你更厉害啊，怀着孕都不肯把位置让出来，还在公司和江浩明搞暧昧。
2: 你说谁搞暧昧？
5: 就算你没那心思，你敢说江总没有吗？
2: 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主动辞职吧，这样你面子上会好过一些。
4: 我绝对不会主动辞职的，你想都别想。
2: 我给你机会了，是你自己不要。
4: 有证据就拿出来，没有就别废话了。
2: 自己看。
4: 你们竟然敢查罗总的邮箱？
6: 是江总亲自去上海申请查看的。
4: 这也不能算证据吧？
2: 你以为删除了邮件别人就不知道了吗？
6: 我们只要找到电脑维修人员就可以恢复你的邮箱记录。
4: 就算我举报你了，我也是为公司着想啊。
6: 但是你的举报不属实。首先，你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跟江浩明在搞暧昧。
2: 第二，江浩明提拔我是他个人的行为，没有上报董事会，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6: 第三，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怀孕3个月内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何时报备，调整工作也是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4: 我就是不签离职协议，你能把我怎么办吗？
2: 你签与不签我都不会放过你，江总也是一样的。你害得我孩子流产，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
4: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想害你孩子，
6: 但是渐渐的你害了。
2: 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律师函。其实我本来想你主动离职，这样还可以得到一些工资的补偿，但是你自己放弃了机会，你就等着江总跟你签解聘书吧。

0: 陈总，我和韩律师就您和关总的离婚协议反复核对了几遍，我们都没意见了。陈总，您呢？
1: 我没问题。
0: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那咱们就签吧。

0: 恭喜啊，关总，终于如愿以偿的恢复单身了。
1: 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呢？行吧，如果你这边没什么事儿的话，那我就先走了。走吧，律师。行吧，你先回去吧，我去上洗手间。
1: 好。

0: 是怎么也想不到居然会是李莎。
1: 当时我在公司的时候还觉得她人好呢。
2: 思宁，我们告她，我给你出律师费，找最好的律师，告到这个贱人倾家荡产。
0: 你别咋呼了，思宁不会饶她的，江浩明也不会饶她的。
1: 我生气。
0: 姐，咱犯不着为这种人生气啊。
2: 我不生气，我只是难过。
0: 人心隔肚皮，事儿没出之前，谁知道谁是刘备，谁是曹操啊？哎，我有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啊。
3: 你干嘛去啊？
2: 你干嘛去啊？
0: 我回头跟你们说啊。走了走了。
4: 真不拿姐们的事当回事了啊！
2: 你看见没有？刚才看心机的时候笑了。
4: 我看见了，
1: 这图图姐一定是谈恋爱了。

0: 我到了，你现在方便吗？那我过来。
1: 这女的不是宋思宁的闺蜜吗？
2: 你说关征在外面的女人是屠月？太毁三观了，怎么可能呢？
1: 思宁，我叫你过来只是

0: 想问一下，你之前知道这事儿吗？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涂越他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而且之前我们也问过他，他也不承认他有男朋友啊。
0: 随便吧，反正我跟关真也已经离了，无所谓了。
1: 不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找涂越问清楚。
0: 你问不问呢，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其实我跟关真……算了，我也不想说了。我也希望这事儿别影响你跟那个女孩的关系。嗯，
1: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事儿啊。你看着我，我真没事儿。

0: 锄头打死我，我都想不到关征在外面的红颜居然是你。
1: 我说你藏的可真的够深的了啊！
2: 您不是不婚主义，您不是独立女性，不靠男人吗？今儿姐妹们可真是开了眼了啊！
1: 你可太厉害了。
2: 哎，我觉得我郝亮亮手段可以啊，但您这扮猪吃老虎的境界，我可真是望尘莫及，甘拜下风。
3: 说完了吗？
2: 哎呦喂，你还挺淡定。
3: 因为我今天心情好，所以郝亮亮，我不跟你这个俗人计较。
2: 哼，
3: 这事儿我问心无愧，所以我淡定。
2: 哎呀，果然啊，这不要脸的事儿干得好，就是心理素质过硬。
0: 图图，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是关征追的你，还是你追的关征？真的，我完全想不到，以你的个性，你可以去干涉别人的婚姻。
3: 你们想听实话？
0: 当然，
2: 说。
3: 我不否认我喜欢关征，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真的什么事都没有，仅仅是单纯的仰慕和喜欢，而且是我单相思。他从来没有主动接招或者招惹过我。
4: 静蓉回来了。
5: 朵拉，
6: 爸呢？
5: 你看看谁来啦？
6: 爸。
5: 哎呀，
6: 我的小妹儿，哎呀。想不想爸爸呀？
5: 朵拉可听话了。
6: 听话。
5: 朵拉，朵拉跟爷爷看电视好吗？我跟爸爸做饭去，好不好？
7: 爷爷这儿
6: 来。妈，什么事儿？
5: 思宁从出院以后，再没回家吗？
6: 没有。他住在同事陈松英家。
5: 怎么能这样呢？你们真要离婚啊？
6: 他心思不在这个家里，那我也不想离呀。
5: 那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们俩离婚，朵拉怎么办？朵拉现在根本不知道爸爸妈妈会分开，可是他一旦知道爸爸妈妈分开，你说他还能像现在过得这么开心吗？最可怜就是他了。我跟你说，我和你爸因为这事儿，好几夜都睡不着觉。你们好好谈谈吧，啊！
6: 妈，你们保重身体。我知道了。
3: 我和关征啊，最初呢，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关征想看心理病，但他不愿意去医院挂号，就在网上找。
2: 偏巧我就应聘了，结果我们谈得特别的投缘和开心。所以我们一直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0: 那怎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呢？
2: 我们变哪样了？我们现在依旧是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啊。关真每次跟他老婆吵完架，怒气难以消散，都会来找我倾诉。
8: 在皇朝会所找他倾诉？你把我们俩当三岁小孩呢？
1: 那你说去哪儿啊？路边大排档？
0: 好呢，你别说话，接着说。
2: 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哥们儿、知己、闺蜜，就像我们这种关系。但是关真他告诉我他离婚了，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早就喜欢上了他，只是他之前有家庭，我不能。

0: 男也不敢往那方面想。
1: 说了一大圈儿，你不还是喜欢人家关中吗？
0: 哎，你理解的喜欢就只有男女之情吗？所以我说你俗不可耐。
2: 你们不要一上来就雷烟炮火的指责我、调侃我，直到现在，我屠月依旧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这一点我没变。关真如果不离婚，我们依旧会保持这一种倾听者和倾诉者的关系。只是他告诉我离婚了，这婚不是为我屠月离的，所以我没有任何心理负罪感。
3: 你的意思是，你对他是属于那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1: 那也是恋爱啊，图图。
2: 也许有点吧，但是绝对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龌龊。
0: 人都说，女人一辈子终究会傻一次。如果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自然规律，我屠月愿意为了关真傻这一回。如果她离婚了，愿意娶我，我会考虑嫁与不嫁。如果她不愿意，我们依旧是好朋友、好知己，我们就是这种关系。哎，我今天心情好，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你这个段位啊，永远无法跟上我的精神层面。
3: 不管怎么说，只要关正离婚不是因为你就好，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陈松英。至于你自己的爱情观，我们俩不该生。
4: 我说，
5: 嗯，
4: 你跟咱们儿子说了，就不他这离婚的事儿啥意思啊？
5: 有缓，
4: 无缓啊，那
5: 主要是思宁想离。
4: 不是孩子掉，你不能完全怪思宁啊。
5: 是，
4: 我听儿子说啊，思宁跟他的老板有事儿。这我不信，这
5: 我也不信。咱们思宁不是那种人。
4: 哎呀，这事儿咋办？这
5: 要不然我找亲家谈谈。哎呀，那个何凤英……
4: 哎，你打住打住，那个人的脾气没法谈。
5: 他俩和好了，老宋在呀。哦，
4: 只要老宋在，这个事儿就好聊。
3: 福月是这么跟我说的。
6: 不是，你还真去找你姐们问了？
3: 我得问清楚呀。
6: 其实问不问都一样，我吧就不该跟你提这事儿。反正结果对我来说，我跟老关都是会离的。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因为这两个人的婚姻当中最大的杀手就是猜忌。如果两个人彼此不信任了，相互猜忌，
7: 那这日子就已经过到头。
3: 明白。
6: 其实这样也挺好，不管他们俩到底是婚前婚后，如果他俩真好了也是个好事儿。因为屠月年轻，老关不就想要个孩子吗？屠月能给他生，那不挺好？
3: 你也可以。
6: 我就算了吧，就算生下来，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当个好妈妈。
3: 你对自己就那么没有自信吗？
6: 算了，别提我们俩了，这阵儿已经扯了，木已成舟了，离定了。倒是说说你和李俊龙吧，你俩怎样？这婚一定要离吗？
3: 我俩，首先我们两个人因为孩子的事情，他过不去这个坎儿，我更过不去。还有你说的对，婚姻当中如果双方有了猜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6: 可是你俩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情况啊，你们俩之间是有孩子，有朵拉呀。
3: 那大不了我就把朵拉要回来抚养呗，我自己一个人带。
8: 你是说的轻松啊？朵拉就这样没有爸爸，你一个单亲妈妈，你们不能光替你们自己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朵拉太可怜了。
4: 今天呢，把二位

0: 亲家请到家里来，就是咱们两家孩子最近闹些小矛盾，你说闹成要离婚，这事咱们好好聊聊吧。
1: 还有什么可聊的呀？思宁是没保住孩子，但她也是受害者，她可是身体和心灵双重受害呢。哪有你们这样的，一听孩子没了啊，一家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2: 没有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慰问了思宁。
1: 那你儿子无端猜疑我闺女呢？这是信任问题，两口子之间没有信任，谈何感情，谈何过日子呀。我是警察出身，讲究证据。俊龙怀疑我闺女，他有思宁出轨的证据吗？他怎么能说啊，思宁不要孩子是因为前男友不要的？这太伤人了吧。
0: 哎，那什么，咱们呢先甭掰扯他们俩谁对谁错，今天就是解决他们俩离婚这个事儿。别的咱不说了，咱不就为了孩子吗？你说他们两个要是离了婚，那朵拉怎么办呢？多可怜啊。
1: 我也知道离婚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
0: 对呀，
1: 我也不想他们这样，可是他们偏偏就走到了这一步，您说怎么办呢？
3: 凤爷，两位亲家，我看得出来思宁和俊龙呢是有感情的，这次事啊纯属意外，主要是思宁脾气倔，受不了被人冤枉，既然俊龙有和解的迹象，那就把话说开也就是了。凤爷，你出面呢跟闺女谈谈，咱谁都不看，就看朵拉孩子份上。
4: 她是当妈妈的，不能这么自私吧。

0: 好吧，看在朵拉的份上，不能轻易叫他们把这婚离了。
1: 这就对了。<笑>不过，你们得清楚，思宁是真的委屈。
2: 是啊。
0: 这样，亲家亲家母，周六把朵拉接我用吧。
2: 你把朵拉借过去干什么？
0: 我游说思宁，总得有个由头吧。对对对，说得好。好。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喂，谁呀？
3: 是我，听不出来了。
0: 关总，什么事啊？
3: 把电话已经删了，还好，幸亏没拉黑名单。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在干嘛呢？
0: 能干嘛？上班呗。
3: 今天不是礼拜六吗？
0: 周六就不可以加班了吗？
3: 别浪费我时间，有事说事儿。关于那个分割财产的事儿，你过来，咱们俩。 再谈一谈。
0: 哦，我知道了，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3: 好，我发定位给你，好吧？
0: 嗯。

0: 你骗朵拉说，你加班不能住在家里，你准备骗他到什么时候啊？其实俊龙也没有什么大错，干嘛非要离？
1: 你一开始不是支持我的吗？
0: 思来想去，觉得你要是离了，朵拉会很可怜。

0: 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自己的想法。
1: 关于我跟俊龙，八年的夫妻，他质疑我。妈，你觉得这样的婚姻真的可以往下再继续吗？
2: 我觉得你们还是有感情的，可能他太在意你了，你们发生了一些误会。
3: 他气的是二王流产，你呢，恨的是他不信任。
2: 其实这些话完全可以说开。思宁，你看看朵拉，看朵拉多开心，多无忧无虑。难道这个笑容，你想以后再也看不到了？让他完全步了你的后尘吗？思宁，凡事就怕赌气，为了孩子，你们就不能再坐下来谈谈吗？

0: 哦，对了，关于那条别墅，我闺蜜思明现在正住那儿，你也知道，所以这别墅的事儿能不能先往后放一下？
1: 可以啊，你说了算。
0: 今天也趁签这个协议，我过来见到你了，有些话吧，我想跟你聊一聊。你有时间吗？反正现在婚也离了，我也不图你什么了。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每次争吵都是因为孩子。也就是说，如果我怀孕了给你生了个孩子，可能不离。我没有给你生出这个孩子来，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离婚。那我真是不明白了，我这十几年跟你过那算什么呀？你在乎的并不是我陈颂英，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你到底是爱我还是不爱我。
1: 陈颂英，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什么地方吗？
0: 我印象有点模糊了。
1: 一般都是女人记得我们是哪天认识的呀，我们当时认识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你爱我有多深啊，爱我有多真切呀，你完全没有。我们第一次认识13年前，我的公司上市的那一天，你恰好那一天来我们公司去谈业务，当时你穿了一身黑西服，胸前戴着一个白花，当时我的工作人员不让你进去，觉得白花晦气不吉利，但是最后你还是说服了他，你走进会场，你不但没有乱方寸，
2: 反而自信满满，踌躇满志的把你所有的方案都谈了出来，
1: 对整个公司的规划和你的态度，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女孩非常不简单，非常了不起，很有个性。后来经过打听，我才知道你为什么不肯摘那朵白花，因为那天是你母亲的忌日。
0: 你还找人去调查我呢？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我想了解更多的你。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这个倔强的、不认输的、才华横溢的这个陈颂英。

0: 但是陈宗阳，
1: 你确实太刚强了，你就是求人办事都不会低头，都不会说一句软话。
0: 我们从最开始的相爱，慢慢的到了一说话就争吵，一说话就吵架，再到后来就算有话说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这种生活我真的是厌倦了。后来我也在想，要孩子，可能要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也会变得不一样。我关真对你的爱真的是没有了吧？我的答案就是陈松英。

0: 行了，别再说了。
1: 再说，感觉要签的是复婚协议了。
2: 那好啊，那要不直接把复婚协议签了？
1: 得了吧，来吧，咱们把合同签了。

0: 停哪儿了呀？呀，
1: 哦，怕死我了。
2: 没事吧？
0: 没事儿，你也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在结婚前也没看你这么保护我。
2: 我一直都在保护你，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0: 是吗？反正现在已经离了，我也不想跟你争个对和错了。你说保护那就保护吧。哎呀，
2: 我们俩的性格都太强了，幸亏是做夫妻。如果是对手的话，要到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嗯哼，
0: 这话说的在理儿。对了，你车呢？啊，
2: 你去哪里？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走吧。
2: 好，
0: 我车在那边，那我走了。

0: 子熙，你的煎蛋。
1: 陆老师，我想吃双面的。
2: 啊，子熙，要不今天吃单面的，明天再吃双面的，好不好？
1: 爸爸，我吃单面的会肚子痛的。
0: 我去煎，我去煎。
2: 子熙，爸爸要去上班了，你吃完早餐别误了校车啊。
1: 嗯，
2: 来，抱爸抱抱。
1: 拜拜
3: 拜拜拜拜。
1: 爸爸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来，你双面吧。
1: 不吃了，吃饱了。
4: 你玩我呢？
1: 陆老师别生气呗。我帮您收拾，
4: 我还没吃呢。
1: 哎呀，陆老师，你喊什么呀？吓死我了！陆老师，下车来了，我就不帮您收拾了，拜拜。
5: 老关，
6: 迟到了啊！
5: 对不起，对不起啊，路上塞车。你今天有时间找我出来吃饭啊？
6: 今天是因为公司没什么事情，所以就想出来吃个饭，聊聊天。
5: 怎么样？我是你心目中很重要的人吧？
6: 当然，要不约你出来吃饭。
5: 老关，我们以前是什么关系？
6: 以前，哥们儿，闺蜜，无话不谈，胜似亲人。
5: 形容得好，那我们以后会是什么关系？
6: 以后，一样啊。怎么了，
5: 老关？你离婚了，我又是单身，

0: 我不想再装了，我很难得对一个男人动心，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慎重考虑我们以后的关系发展。
1: 别开这种玩笑行不行，涂小姐，你吓死我了，快坐过去。

0: 服务员，点菜。
1: 跟你开玩笑的，瞧把你吓的。
0: 真把我给吓着，以后不许开这种玩笑啊！想吃什么？
1: 我都可以。

朵拉，我送回爸妈那儿了，我们俩谈谈吧。

0: 你在做什么？不说，换女儿回来。你说什么？你喊什么呀？我跟萌萌对作业找不到笔了，临时用下怎么了？
1: 这是我最喜欢的口红了。它不是我爸给你买的。对，就是你爸给我买的，所以说你得经过我的允许你才能用。这整个家都是我爸的，你经过谁允许你住进来的？你爸。
2: 不就是款破口红吗？我叫我妈陪你就是了，或者叫我爸再给你买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和有礼貌？
3: 你最近都住陈松银家呀？
2: 嗯，银姐离婚了，我在那儿陪她。
3: 公司都是女战士，什么意思？要工作不要家庭呗。那是因为家庭给不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2: 不是你指的安全感是什么呀？信任。如果没有了信任，只剩猜忌的话，那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那你没有反思过，猜忌的原因是什么呀？
3: 那是因为谣言，那很多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吧？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俊龙，二宝没了，我很自责，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我们能不能为了朵拉？
2: 再好好聊一聊。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辞职回家，我养老婆，养我孩子。如果你要做女强人也行，你换家公司，只要你不跟江浩明一起共事，一切都过去了，我可以跪下来给你道歉。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的话，那不就等于把谣言给坐实了吗？
3: 本来我跟江浩明就没有什么，这样的话会害了人家。哎呀，你这么护着他，
2: 是你心里还有他吗？我只是不想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我想你最好辞职回家，
3: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2: 你最后的底线，他触碰到了我的道德底线。
3: 你就是为了江浩明要跟我翻脸呗？
2: 我没有，是你一直在不依不饶。
4: 哎，爸。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我爸打电话说让我们回家吃饭，他跟朵拉也说好了。
1: 你觉得我现在能有这个心情吗？
0: 我们不还没离婚吗？你就算为了孩子，演戏行不行？

0: 你们都不说话呀？
1: 来了吧，吃菜。
2: 嗯，谢谢老公。
0: 爸爸对妈妈真好。
2: 来，老公，你吃块肉。
1: 谢谢谢谢。
0: 妈妈对爸爸也很好。
3: 妈妈对朵拉也好呀。来，妈妈给朵拉挑块肉来啊，长高高。
2: 对了，大妈，
3: 我们公司最近啊有所调整，
2: 所以得加班，我得走了。
4: 你什么也没吃呢，
5: 再吃点吧，
3: 吃饱了，吃饱了。
5: 这孩子，
2: 走啦，乖乖听话，知道吗？拜拜，
0: 拜拜，
4: 哎。

0: 想不到李俊龙这么小心眼。
1: 可不是嘛，一是因为孩子，二是因为你的态度。他这个气啊发不出来，他就只能全部撒在江浩明身上，要不然你让他怎么办呢？
0: 可是这个时候我真的不能从公司离职啊。
2: 什么时候也不能离职啊？哎，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背叛你，只有你自己的内心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1: 再说了，你要是真的离职了，他就会觉得你理亏，他是对的，以后生活起来你什么事情都得顺着他。如果有一天你要不想顺着他了，他总会给你捋旧账。而且你再想想，江浩明最近这段时间是不可能离开公司的，那就只能你走。你去哪儿找到比现在更称心如意的职位呢？现在哪个公司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你这把年纪难不成还想从普通职工或者助理做起吗？
0: 但如果我不妥协，那就是离婚。
1: 不是，如果真的到这一步的话，离就离，离婚也没有那么可怕，我不就是过来人吗？只不过如果你真的要离婚的话，你一定得把朵拉的抚养权给争过来。你要知道李君龙他还年轻，如果他后面再找个女的，那个后妈如果对朵拉不好，那怎么办呢？
0: 你想的还挺长远，
1: 要离婚就得想到这一步啊。哎，你要觉得你搞不定，我就把我那个律师介绍给你，一定帮你把朵拉的抚养权拿到手啊。
0: 难道这样步我妈妈的后尘吗？啊，
1: 只能说先别想这么多了，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爸爸，
0: 子琪，
1: 爸爸你回来了，
0: 怎么还不睡啊？都几点了？
1: 爸爸，我是来承认错误的。
0: 怎么了？
1: 我今天不小心用了陆老师的口红。
0: 那你为什么要用陆老师的口红啊？
1: 我和萌萌对作业没找到笔，不小心就用了。
0: 那你跟陆老师道歉了没有？
1: 我
2: 到了。子熙最乖了。
0: 乖，是不是给你弄坏了？
2: 哎，没有，就用了一点。
0: 明天咱们买一个系列的啊。
2: 好。
3: 爸爸，能陪我上去看数学题吗？
0: 好啊，但是爸爸先洗个澡好不好？
3: 走嘛走嘛。
0: 好，走走走，赶紧睡觉了啊，先上楼了。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小宋啊，房租欠我一个月了，什么时候给？
2: 凤姐，你再宽限我几天，我马上就给您凑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1: 不行，现就得给。
2: 不是，凤姐，你这样，我手机摔坏了，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我给我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要房租。
3: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喂，
1: 哎爸，你给我打10000块钱过来呗。你越快越好啊，当然是。啊，下周啊，那你尽快啊，人家催呢。啊，行。哎，芳姐，
2: 那就下周啊，1星期啊。
1: 谢谢芳姐，谢谢芳姐，谢谢芳姐。
2: 谁的电话？
3: 唯一的。
2: 那怎么不说话就挂了？
3: 他除了借钱还能有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他。
2: 哎呀，看你跟自己的孩子还真生气呀！注意身体，快回过去吧。
3: 不会，我得让他知道什么叫生活，不吃苦就不会长大。

0: 大黄，上次鞋无边不是要买我号吗？你问他出多少钱？
1: 对，别废话，帮我挂个公告，卖号谁要谁出价。
2: 嘿，兄弟，是您要卖鞋的吧？你就是要买我鞋的人。
1: 是的呀。
2: 不过兄弟，您这鞋报价有点高呀，我得先看一下这个磨损程度。
1: 我三千六的鞋，1800拦腰斩你都嫌高？
2: 您这不是穿过了吗？这样吧，我先看一下，好吧？
1: 看吧看吧。
2: 哎，还挺新。
1: 没穿过几次。
2: 保养的还不错。哎，兄弟，我是真心想要，你给个最低价。
1: 我说了不砍价，你接受了我才同意见面的。
2: 不是，哥们，你看我从那边大老远打车过来，花了30块钱呢，是吧？你给个实在价呗。
1: 1700，
2: 这是我的底线。你就少了100块钱，哥们，您这有点逗了，一口价，1500。

0: 1600好吧，哥们儿，咱俩都退
1: 轻点，轻点，
0: 都退一步。你要是可以的话，我现在给你转账。
2: 还是你的了。
0: 哎，微信可以吧？
2: 可以。
0: 哥们儿，你没脚气吧？
1: 你不要还我。
0: 要的要的，用钱转过去，转过去。撤了。
2: 喂，
3: 一哥，
2: 道行，
3: 老邪说了，你那号不错，他说3000，问你卖吗？
1: 多少？3000？他趁火打劫啊他！
3: 那要不我再问问别人，但是这种号现在全区也就老邪那儿能马上点进给你，其他人可能都得等。
2: 行吧，你让他联系我，去第三方平台交易。
4: 最喜欢的鞋和练了这么多年的号，加起来勉强够2-3个月的房租，
2: 还得吃饭。
5: 那小丫头简直就是个戏精，在她爸爸面前就是个乖乖小天使，扭脸就变恶魔，我都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只有10岁，她不是天生童老下凡吧？
6: 10岁的女孩哪来这么多腹黑的心思，还不是大人在背后教的。
5: 你的意思是说子熙妈妈教的？
6: 哎，今天郝亮亮不在，如果她在的话呢，她一定会让你隐忍，毕竟是赵云深的女儿，她一定会偏袒。
5: 这要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7: 这事儿啊，我们就不如郝太有经验了。
6: 她的怀柔政策呀，跟不是亲生大儿子关系调和得多么融洽。
5: 这亮亮姐呢？怎么还没有来？
8: 我给她打电话了，她一直不接。哎，说她就来了。到哪儿了？啊？好，走走走，亮亮出车祸了。
6: 孩子没事吧？
8: 先到医院再说。
7: 谢谢啊。
8: 哎，姐妹，
7: 怎么说啊？
8: 刚才护士说了，他根本连轻微的擦伤都没有，肚子里面的宝宝呢也是健康的不行，不过来医院的时候啊情绪失控，大哭大闹的，所以才建议住院的。
7: 他是什么路数呀？
8: 谁知道，就这屋进去看看。哇，
9: 快
8: 怎么了？你没事？
9: 快看视频。
8: 视频啊？哦，
9: 哎，你拿小包，谢谢。你太近了，点大。
8: 好好好。
6: 司机嘛，你还怀着孕呢，干嘛自己开车呢？
10: 我跟你们说，我要宣布一件事儿，我不跟他过了，我要离婚。
8: 怎么了？他外面有人了？
10: 你给我借他2个胆儿。
7: 那为什么呀？
10: 他要把他大儿子喊回来接班，
6: 这不是很正常吗？老谢岁数大了，干不动了，让他大儿子回来接班，有问题吗？
8: 你是不是小心眼了？就为这个事情跟老谢吵架？
10: 我没有，人家叫大儿子回来帮忙，我能说什么呀？你也知道我平时对他有多好，但是他就是厚此薄彼了。
6: 没听懂？
8: 我也没听懂。
10: 就是他对他的儿子好，我不反对，但也对我的孩子也好吧。昨天晚上我睡不着，我就跟他闲聊，我就跟他聊你死后的财产分配问题。哎，你们别笑啊！你猜他怎么说？
8: 怎么说？
10: 他竟然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他死后财产均分，3个孩子一人一份，
6: 很公道啊！
10: 我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按照法定继承顺序，应该是我这个老婆拿他遗产的全部的一半，剩下的才分给他3个孩子。
5: 继承法是这么规定的？
10: 啊，

0: 你就是为了这个假设的问题和你们家老谢吵啊？
1: 对啊，我最伤心的就是他这么分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嫁给他，我辛辛苦苦的操持这个家，我容易吗？他这样真的是太无情无义了。他还跟我说什么，你马上生老二了，以后两个孩子遗产的监护和分配权都由你来负责，你占便宜了你还闹什么呀？我说我闹什么了呀？那是法律这么规定的。他说什么好啊，他立遗嘱他就这么分，简直把我气死了。你说他这样，他是不是眼里只有孩子没有我这个老婆？太不公平了，这个人太无情无义了。
0: 那然后呢？
1: 然后我就跟他闹啊。你别看我郝亮亮平时脾气好，我也是有脾气的，我也是会跟他吵架的。把我郝亮亮惹急了，我也是个战士，我就跟他闹到天亮，谁怕谁呀。结果老谢一怒，他住酒店去了。我真的是太难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
2: 他你的车祸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想着我得继续跟他闹呀，但是你们也知道我这车技，我都多久没开车了，我还没出车库呢我就撞了。
3: 你那二把刀的技术就别碰车了。
0: 好了，我今天呢明白了哈，为什么亮亮叫我们来求安慰嘛，是不是？来来来，姐姐抱抱。啊，没事没事。
3: 真的是太佩服你了啊，不作而已，一作惊人。
1: 那我也委屈啊，我真的吓到了，我是真的担心我宝宝出事。
4: 现在我们肚子里还有宝宝呢。
1: 就是啊。
2: 亮亮姐，你吃过饭了吗？
1: 哎呀，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2: 那我给你买去啊。
4: 还是可莹对我最好，
0: 优秀优秀。
3: 太作了，你真的是。
1: 哎呀，你别说我了，我都难受死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嗯，我们都来了啊，没事了。
1: 哎，咱们咋好久没拍照了？快！
4: 你早说呀，早说我化点妆了。
1: 行，很美。哎，拍完发个朋友圈，得屏蔽老谢。
5: 小心台阶啊。
6: 爸爸妈妈要忙到什么时候去？
5: 快了快了快了。朵拉，爸爸问你啊，如果说我跟妈妈分开了，你会选择谁啊？
6: 分开多久？
5: 特别久。
6: 我不要你们分开。
7: 不，爸爸跟你开玩笑的，不分开，跟你开玩笑的，不哭了，不哭了。
6: 我不要你们分开。
7: 哦，不分开，不分开，爸爸跟你开玩笑的，哦，开玩笑。
3: 郝泰，你是多久没有尝到饿肚子的滋味了？
1: 我跟你们说，吃饱了你们才知道世界太美了。
0: 看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苦谁乐只有自己知道。
3: 是啊，可不吗？
1: 你们说我怎么办呢？老谢到现在都没接我电话，他要是真的翻脸了或者气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呀？
0: 那他要是一直不接你电话，你准备跟他斗争到底吗？
1: 总得跟我道个歉吧。再说了，你说一吵架就住酒店，住酒店挺贵的，有钱也不能这么浪费呀。而且我出车祸还不是因为去找他。
2: 你这住医院也挺浪费的。
3: 就是你那个车祸怎么出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8: 就一小刮蹭，连事故都算不上。
1: 那我不管，反正我把撞车的照片还有刚才的视频都发给他了，我看他态度。
0: 我一猜呀就知道，你闹啊，你住院呀，都是因为要做老谢，对不对？
1: 老谢，
4: 哇哦，
1: 好太好说话。
8: 开免提，为什么呀？
9: 也让我们姐妹几个长长知识啊，见见世面，
8: 学学怎么收拾自家的男人。
1: 去去去。

0: 喂，老谢。
1: 老婆，您受伤了，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0: 你就是要先问孩子。
1: 没有啊，我也先问你了，你受伤了没？
2: 娃没事儿，我头疼。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浑身难受，我要死了。
1: 哎呀，别闹了呗。我跟你说啊，我的儿子说了，人在国外发展的不错，想在国外创业，叫人家回来帮忙啊，人家也未必肯呢。如今我这个公司也不太景气，我也很累了，你能不能不添乱了？
0: 谁添乱？
1: 哎，你要非这么闹下去的话，那就是逼着我老谢翻脸了啊。
0: 老谢你别烦了，我现在就回家。
1: 嘿，这就对了嘛。老婆啊，我老谢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你看我现在身体还硬朗着呢，你跟我说这生啊死啊的，是不是有点早啊？
0: 是是是，老谢你说的都对，
2: 你赶紧回家吧啊，别在外面住酒店了，挺贵的。我也赶紧回家，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油面犒劳了。
1: 好好。
3: 挂了。
0: 挂了，我还没说完呢。喂，老谢，我一见到你我头就不疼了，你快点叫人来接我吧。我知道这个事我也有做错的，我回家好好补偿你。嗯，么么哒。
3: 刚才是谁说的呀？老谢如果不道歉就跟他斗争到底。
0: 还道什么歉呀？我们家老谢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要真有个好歹，我的家庭和事业就全都完蛋了。
4: 这一点呢，好歹还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的。
0: 嗯，好歹我也是知道的。走吧走吧，赶紧回家出院。
5: 亮亮姐真是厉害哈，能把家庭的事情处理得这么收放自如的。
6: 嗯，亮亮就这点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不矫情，不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想的太多了。
5: 姐，你真的要跟姐夫离婚吗？可是我觉得姐夫挺好的呀。
6: 他这个人吧，骨子里其实很大男子主义，总是希望我能够回家相夫教子。可是我呢，我总觉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不然总有一天会被社会淘汰，会被家庭淘汰。
5: 是啊，女人是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
6: 我没有说你的意思啊。
5: 哦，我知道。
6: 嗯，不说这些了，反正现在要解决公司的麻烦事儿，等解决完了再说吧。
5: 嗯。姐，
6: 嗯，
5: 你知道唯一最近怎么样吗？
6: 唯一，我最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我也一直没有跟他联系，所以不太清楚他最近怎么样。
5: 哦，
7: 走了，爷爷给你洗葡萄了啊！来来来，吃。哎，你这思考人生什么大事儿呢？
8: 你觉得我爸爸妈妈会分开吗？
7: 你听谁说的？
0: 朵拉，别胡说啊！
8: 我不想让爸爸妈妈分开。
7: 你爸爸妈妈一直在一块儿，永远不会分开的啊！
8: 那妈妈最近为什么老不回家？
7: 对，
0: 啊，最近妈妈公司忙。
8: 房间了，
7: 好好好，再见啊！赶快给这个兔崽子打电话，让他过来。
0: 你怎么知道是俊龙说的？
7: 这早起，我送朵拉的时候他好好的，他是接回来就这个样了，不是他是谁啊？赶快打电话，滚过来！

0: 现在就5块钱吧。多少钱？5块钱。
1: 我妈电话里说躲了，怎么了？
2: 你跟左兰说了什么了？
1: 我啥也没说呀。
2: 啥也没说？啊？
1: 没说你们两个要离婚的事吗？
2: 我，哎，我就试探性问了两句。
1: 不是你不知道我那大孙女她敏感吗？啊？
2: 我问完我就后悔，我就不该说。
1: 再说了，你们两个离婚的事我没同意呢。
2: 你同不同意那是我俩的事儿。
1: 你。
2: 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把你爹妈当回事儿，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儿让我的大孙女心里不痛快。现在这是你的私宁，她不顾及孩子，不是我。
1: 不是你没跟她心平气和的谈。
2: 好了，长大了是不是？翅膀硬了？我告诉你啊，因为你们两个离婚的这个事儿，你要是让我的大孙女不高兴。 哎呀，咱爷儿俩20多年没动手了，到时候我收拾你！我，气死我了！

0: 你慢点吃，嗯，别噎着。慢点吃，哎呀，
1: 想想看，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2: 姐，这次我真知道错了，可英走了，爸也不理我了。
3: 我现在才发现我自己真的一无是处。这几天我一直在面试，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用我，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以前多少次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不珍惜。可盈那么好的女孩，你都抓不住。
3: 我知道不是可盈的错，都是我不好。
1: 还有爸，你也别怪爸不理你。他生病住院那会儿，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找你人你找不着，你说他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不得后悔一辈子呀？
3: 姐，爸应该彻底不理我，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给爸道歉呀、
3: 啊！爸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我怎么道歉呀、啊？
0: 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姐带你去找他。
3: 谢谢，我再吃两口。

0: 爸，我带唯一来看你了。
1: 你让他滚！我没这个儿子。
2: 爸，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吧？我真的知道错了吧？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

0: 每天清晨，戚发任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戚发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戚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2: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0: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1: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

0: 飞船，到了深圳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1: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神舟团队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在即，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2: 当时在出厂前吧，就是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维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座椅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1: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2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一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戚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0: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1: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戚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0: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1: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戚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戚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2: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1: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 哪一个环节都不能输。

妇。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2舱一字构型。9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2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两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千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次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怎么被筛选下来。
0: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八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2: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和冲击。
0: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2: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生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0: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3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的重量。
2: 5 4 3 2 1，点火！
1: 点火！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3: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载人航天一命关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过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了还有一些绳头去掉，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语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唱出对生活的热爱。

0: 谢谢各位，谢谢。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4: 一起来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

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的。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三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0: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

0: 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逸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洋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洋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洋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洋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洋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洋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洋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洋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洋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洋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洋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12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洋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游教授，
3: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

0: 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柏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2: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2: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

0: 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0: 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1: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

0: 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3: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还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4: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掉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 如果不

0: 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等我呢？
1: 哎，没有，我就在这看。
0: 没等我。
1: 等。
2: 考虑好没有？没事。
1: 考虑好了。
0: 什么时候去办案队？
2: 那这样，我帮你拿个主意，下个星期一我带着你去报道，啊？
1: 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珍稀警务站。
0: 那你可得考虑清楚了，进办案队就这一次机会，而且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去了。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更想当好一名片警。
0: 好好干，
1: 谢谢。

0: 这风口村的居民啊，都已经搬到新的小区定居了，拆迁款呢都已经发下来了，之后就靠小谢主任把钱都打到每一户的账上了，我就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楠楠同志，您说笑了，这次啊可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出面，这事情哪能解决这么顺利啊？哎呀，这钱下来了，我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总算能给大伙一个交代了，不是？
1: 是，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0: 您这忙前跑后的，大家伙都辛苦了。嗨，对，还有这个小冯同志，要不是他出面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哎呦，咱们村的拆迁款可有的等了。

0: 小芳，你找我啊？
1: 师父，我想好了，我打算在这干一辈子片警了。
0: 出息了啊，还干一辈子，像我一样没用啊。
1: 你不是没用，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2: 臭小子，那还不赶紧巡逻去，在这浪费时间。
1: 师傅，

0: 要错过啊！鸿运金融赠送免费礼品卡啊，快每人一份，来，
1: 凭借这个礼品卡可以免费得到大礼包，
0: 每个礼品包也有两斤排骨，还有五十个鸡蛋，来，
1: 请亲戚朋友带一份啊，请亲戚朋友带一份，还可以多领20个鸡蛋啊，前边右转，
2: 这家新开的公司啊，真够大气的，这么搞活动的话是不是花好多钱呀？
3: 什么新开的公司呀，人家总部在上海，只是在咱们这里新开了一个分公司。我的钱都放在鸿运金融好几年了，拿利息都够我的生活费喽。
4: 妈，小姨表妹你们过来了。好，这个是我们所里发的月饼，一会儿走的时候你们一人拿一盒啊。
5: 楠楠，不是我说你，
2: 这大过节的你拿着所里的礼品来做人情，哎呀真够抠的了。
6: 哎，继续说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3: 鸿运金融
6: 啊。啊，鸿运金融
2: 他们还有一个新的活动，30万大户存进去的话一年就返息，
3: 力度可够大的，不愧是大公司。
2: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拆迁啊，
6: 如果我有这个拆迁款的话
2: 我就存在里面，

0: 这每月的利息啊，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1: 是的呀。
2: 妈，小姨，最近啊，我看到好多他们公司的人到处去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个刚拆迁或马上拆迁的小区和村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啊。他们的利息那么高，还送这么多东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
1: 好，行不行啊，闺女啊？
3: 小姨、小妹、你们这去哪儿啊？
1: 哦，去红印金融理财，这不上午刚从农业银行取的嘛。人家红印金融那边啊，上午不存钱，说下午统一办理。我这不刚有空嘛，就赶快去办一下去。
4: 鸿运金融，可我之前没听说过呀。哎呦，
1: 你听没听过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家公司特别保险，而且利息还特别高。小冯啊，你要有点钱也存进去呗。
5: 我这存银行挺好
6: 的。是啊，表姐夫，先存的有礼包，去存钱的人可多了，晚了怕拿不上礼包了。
3: 小姨啊，啊，您要是真有钱呀、啊。我还建议您存到原来的银行，这鸿运金融啊，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还是保险点好。
1: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真够扫兴的。楠楠，是不是你自己没钱就看不得别人有钱呀？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啊？我有钱，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把钱愿意存哪就存哪，这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妈，你妈什么呀？我跟你说，楠楠，你今天要不来找我，还准备去找你呢。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表弟那出事儿了，你也不说帮衬着点儿。哦，这您利息高，我说去存点钱吧，你又跑这儿絮絮叨叨的来阻止我。哎，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摊上你这么一个亲戚。
5: 不是不是，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了。
7: 说了，我不跟你再吵了。
1: 他什么人呀？
5: 我跟你说，你别瞎说八道。
1: 他什么人啊？他也就一小片儿警的命。
5: 片儿警怎么了？不是片儿警怎么了？
1: 没大出息啊！怎么了？真是！哎，咋？
5: 反正我跟你说，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了。你们还想继续去存钱，你们就去，就当我们没说过。
1: 看你们俩这一脸的不忿，哎呀，我给你们看的都有，让你们也长长见识。哎，小冯，来看看，看见了吗？啊？
5: 看来这家公司真有实力啊！
8: 我得给我们老板说说，可别错过了发财的机会。
5: 就是就是。
1: 看看楠楠。
9: 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啊，一个一个的来，一个一个的来啊。好，不着急，不着急啊。好嘞，好嘞，慢点啊。哎，好的，好的。哎哎，阿姨慢点啊。哎，不着急，每个人都有大礼包。
5: 师傅，
9: 好嘞，
5: 真去送钱。
9: 跟亲戚朋友都宣传宣传啊，这个礼钱
10: 拦是拦不住的，先盯着吧，早晚露出破绽。
9: 好嘞，好嘞。
1: 姐。你就听我一句，把那钱呀放在鸿运金融里理财，绝对错不了。
0: 小姨啊，你把钱都放鸿运了？
1: 对呀、啊，这么多年的家底，还有你姨父和我的退休金，还有你表哥表嫂手上那些，总共存了100万。
0: 100万？嗯，那这利息得多少呀？
1: 本金100万。每年的利息呢是15.8%，我到手一年的利息就158000块。
11: 答应我，别做了好不好？我们收手吧，我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多认识的人把钱投进来，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的血汗钱、养老钱，我不想骗他们。
12: 你没有骗他们，是他们自愿把钱拿来的，是他们自己贪，怨不了别人。这些钱呢，都是他们的拆迁款。即使我们拿走一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我们这叫割富人一刀。
11: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12: 你怎么了？
11: 你放开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12: 你想想，我们以后就有钱了。
11: 这个钱我不想要，我怕遭报应啊！我隔壁就住着警察，我都不敢碰到他。
12: 所以你要自然一点，一定不要被看出来。
11: 要是来找我们就完了。
1: 你说你找了一个没本事的老公，一点都帮衬不上家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再抓不住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给了你10万块钱嫁妆，正好一起放在鸿运理财，这样你还能攒点利息，是不是姐？
0: 哦，这个我不好说，小心自己把握啊。
1: 你看玉琴这身衣服啊，从春天穿到秋天，看着都让人觉得寒酸。
7: 小姨，我这衣服是，我这衣服是旧了点儿，但我觉得干干净净穿出去不丢人。还有啊，我的那些钱在银行存的定期，暂时不想动。妈，就你的那点退休金啊，你也少折腾。就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但凡日子过得去啊，我觉得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1: 那个，那好吧，就全当我白跑一趟吧。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姐姐，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们，我回家了啊。
13: 慢走啊。
1: 哎，啊，再见哦。
13: 啊。
1: 抠门加死脑筋，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抓不住，切，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
14: 这大晚上的不回家，跑隔壁干嘛去啊？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这是要偷情吗？这是
1: 小苏啊，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给我啊，来给我啊。
2: 张大哥，我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3: 你的护照到底藏哪儿了？给我呀！
4: 要走你走，我不走。
3: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种话，什么节骨眼上了啊？
5: 放开我！
4: 你走，你自己
3: 走。你疯婆子，你有病吧？
4: 走啊！
3: 你是不是你疯了吧你？
4: 你走，你现在就走，出去。
3: 小苏，小苏，你把刀放下，你别冲动，你理性点，你听我说啊。
4: 你走不走？
3: 哎，你
4: 走不走？
3: 你是疯婆子！
4: 别走啊！
3: 神经病！
1: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在谈朋友，对不对？这小情侣吵吵闹闹的很正常，那也不能想不开呀、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说说，我也能帮你们化解化解，是不是？
2: 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公，他不是那种人。
6: 哎，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了一个姑娘的屋里，一开门，那姑娘身上只穿了身睡衣，这大晚上的肯定有问题呀、啊。
7: 哎呀，玉琴啊，这的确是不对的呀，这下了班不回家，跑隔壁去干什么呀？
2: 妈，你少说两句吧。对方那女孩我认识，可能那女的找他有事儿吧。
6: 他有事儿，也不能大晚上找啊。他再说了，他怎么不找你呀、啊？这大晚上找你老公干嘛呀？姐，这男的呀就得看紧点，稍不小心他就给你搞事情。正好咱们仨都在，赶紧去对门看看，兴许还能逮个现行呢。
2: 不是小姨，你说什么呢？你越扯越离谱了。
6: 哎呀，别磨蹭了，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姐，快
2: 上哪去呀？就你们去，我不去。
6: 快走，
2: 快走，去我不去。
6: 别讲了，一会儿逮着了。
2: 不是妈，你跟
6: 人一起去。
7: 快下去，快走。
4: 张楠楠，你开门。
6: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人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4: 开门，开门，开门！回去闪电来又来了，你放心，今天有你小姨我在这儿。
1: 我的话呢？你好好想一想。
6: 你在里面出个声呀你！
7: 怎么回事？
6: 张楠楠，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玉琴也在外面呢，你出来！
2: 小姨，你别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6: 哎，你是不是傻呀？我这么做是为你好，你这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呀你？我今天要不把这门给敲开，我要不给他们点教训，以后你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了。
7: 小姨
2: 你说的对，我必须让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6: 对呀、啊、这么久都不开门肯定有问题。
2: 不是，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
7: 小姨呀，
2: 你妈先
7: 不让你受委屈。
8: 什么事啊？这么多人围着，走了。
2: 小峰，魏克来了。嗯，你看看你，

0: 小黄，你来了，正好。
1: 你师傅在里面不开门，你过来给他叫出来呗。
2: 我师傅在里头办案呢。
3: 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冯强，
2: 我们正在处理一桩民事纠纷，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散了吧。
4: 好呀，好呀，好，
2: 谢谢。
5: 小点声哈。
1: 什么叫民事纠纷呀？啊，我们在抓奸。
2: 你再说一句，你妨碍警察办事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跟你说，
0: 怎么着？你袒护你师母是不是？
1: 姐，去把门叫来。
2: 哎，谁敢动？师傅，
6: 你们吵什么呀？不嫌丢人啊？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0: 哎，你给我站住！
1: 整整齐齐的出来了啊？那姑娘呢？屋里呢吧？给她找出来。
6: 哎，小姨，大晚上兴师动众的干什么呀？嘿，
1: 你问我干什么？哎，你才干什么呀？
0: 你这大晚上你不回家，你跑人姑娘的屋里，你干什么呢？你啊，
1: 敲了这么久门你都不开，这穿戴整齐的你出来了，该干什么都干完了吧？
2: 我跟你说，你我跟你说，
0: 怎么着？你来呀！
2: 你
1: 这个群众都看着呢啊！
6: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你把手机给他们看一下。
1: 他去，
2: 来，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看看，嫂子，你也看一眼吧。
7: 看到了吗？
6: 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处理完呢。小鹏，你跟我去一趟。小苏。小松。

0: 人不在。
1: 不好了，不好了，快点，人人呐！现在有人要跳楼了，快点，快点！
2: 肯定是小苏。这样，我跟他熟，我先上去安抚一下他。
3: 你到楼下去安抚一下围观群众。
2: 哎，师傅，我赶紧跟左脸通知一声。

0: 小苏，你别过来！好，我不过去啊！你冷静啊，冷静，千万别干傻事儿。你先下来好不好？
1: 赵大哥，你别管我了！
2: 安静，各位安静，大家保持安静。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我是冯强。 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女儿，都有女朋友。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每句话会导致别人失去自己的知心和挚爱，有道理吧？所以我们保持安静。
0: 太危险了呀！
2: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哈。
0: 你先下来。
2: 哎，小姨，哎，别过来。
3: 哎，刚才那都是误会啊。对，你下来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啊。
4: 下来，
3: 快下来，千万别跳下车。
4: 是啊，
3: 你还这么年轻，
4: 我错了，
3: 你下来好吗？
4: 小苏啊。

0: 干经理，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凤娇派出所的民警凤娇。警察好。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啊，这是我的手机，我的，我是落在这儿了。
1: 你的手机落在这儿了？啊，
0: 对呀，这是小苏家，小苏是我女朋友。
1: 小苏是你女朋友？
0: 对呀，你不信你去问问她。
1: 小苏如果是你女朋友，她现在跳楼，你不知道这事儿？
0: 不可能，我有点事儿，我先
1: 等。

0: 干经理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哪儿也不许走，你跟我去劝劝你的女朋友去。
1: 不，走，
0: 不，我想睡。
1: 不是这事儿，不是警察管吗？你放开我，
0: 走。
1: 不
2: 是，你先下来。
3: 哎呀，姑娘，
2: 有什么话下来说，上面太危险了。小苏，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啊，小苏。
1: 小夏，
0: 张师傅，我把他男朋友带过来了。
1: 别愣着了，劝劝呢。
3: 别快快快，
0: 劝劝。
3: 来了来了，
0: 小苏，
1: 别做傻事，跟我回家。我答应你，今年我们就结婚。
3: 你别过来。
0: 哎，你先别过去，先别过去，
2: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3: 你别过来，
2: 放开我，
3: 你别过来，
2: 小苏，哎，你要害死他吗？
4: 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车里搂搂抱抱、亲亲我的，
5: 你胡说，
2: 你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小苏，他就是个骗子，你被这个人给骗了。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被这样一个男的把命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3: 对，不值，
6: 不值的。
2: 你先下来。
5: 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
2: 你下来，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女的是谁。
5: 啊！胡说八道！
2: 你下来。
1: 小苏，
2: 下来，
1: 小苏，
0: 没事吧？
1: 小苏，
7: 我和小苏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
8: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3: 你们的钱都被他骗了。
5: 你说什么？哎，你给我闭嘴！
0: 趴下！哎，
5: 闭嘴！
8: 他的分公司和红云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资质、手续和信息都是假的。他拿着你们的钱逃跑，他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9: 哎，阿姨，看一下我们这个处理啊。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获得三十五元。哎，大爷您坐，大爷坐，啊，对。如果您看好的话，给大爷看一下啊。啊，对，阿姨。

0: 怎么了？
1: 我们的经营许可证有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在老家的宏运金融分公司实习过，我见过分公司的相关审批文件和工商部门发的经营许可证，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分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资质，

0: 你都知道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手里面有钱，而且红店的加盟门槛特别高，现在我有了这些钱，就是他求我加盟我都不会的，你明白吗？
1: 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富贵险中求。
0: 这么多钱，要盘多少年？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拿走所有的钱，远走高飞，去国外办公司，赚更多更多的钱。我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一切。
2: 相信我。好，
3: 小明，小明，
4: 小明，
2: 天哪！你丧尽天良啊！是我的血汗钱，我全都投进去了。
3: 你把钱还给我！
5: 小明，小明，
3: 小明，
5: 小明，小明。

0: 哎，静总，喝杯水。
1: 谢谢。
0: 怎么样，交代了吗？
2: 甘石海，经济学专业，35岁，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0: 弄了个假公司，设计了所谓的理财产品，门槛低，高回报率，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但是不是发生了几起金融诈骗事件吗？
2: 是啊。
0: 很多投资人就已经血本无归了，这个甘石海呢，就变得很谨慎了。他就没敢把利率定得那么高，小恩小惠就骗你们这些中老年人，骗了咱100多户，涉案金额3000多万的。哎呀，
3: 之前我就看到过他们的人到我的辖区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刚拆迁的村子蓝楚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0: 这把多亏了你呀，楠楠。嗨，发现的及时，咱们上报的及时，要不然群众不知道得蒙受多大的损失。哎呀，就
3: 是小苏那姑娘太单纯了，一心追求真爱，却爱上个骗子。没办法呀，既然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希望她以后能重新振作起来吧。
0: 我觉得还好。
4: 关键时刻，悬崖勒马，停止犯罪，也算是本性善良。是。哎呀，楠楠，那现在钱也追回来了，是。你们镇西警务站又立了一大功了啊！了不起。
5: 楠楠，我那100万还能要回来吗？还能要回来？大家放心啊，这笔钱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还在金融公司的账目上，一会儿呢，大家先回家，把存钱的单据都拿回来，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志给大家退钱。
6: 真的能退吗？
5: 放心吧，是您的钱呀，一分都不会少。
6: 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5: 没事，
6: 谢谢您。楠楠同志，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我就怕我的钱打了水漂去。还好。
5: 有楠楠和小芳同在，要不是他们，我们被骗了还不让呢。
6: 对呀，之前楠楠就跟我说过，这钱呀不能存一束，特别是自制不明的金融公司。当时啊，我还不相信他的话，现在我才知道，这做人呀可不能贪小便宜。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5: 没事，
6: 坐坐坐坐。
7: 谢谢啊，怎么了，小姨还这么客气？
6: 那个，哎，其实我今天来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来找你说一声对不起。
7: 小姨，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6: 都是一家人，不用这样。
7: 怎么能不用啊？这做错了事儿就得道歉呀，那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就对你们小辈摆架子，是不是？<笑>那个，哎。
5: 楠楠，那个小姨之前这说话吧，哈，还直来直去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哦，不会，不会。还有你表弟那个事儿，我就是怕他被判了刑啊，以后就开不了车了，所以才那么说的话。其实我知道那个事儿的责任在他自己，找你走后门有什么用啊？
8: 是，这有些话呀，说开了就好了。是。
7: 这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但是实在帮不了的，我也确实没办法。希望小姨多理解，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就行。这可是你说的，小姨可当真啊！
8: 来找他就行。
7: 还有一件事儿，就这回我这钱能拿回来呀，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啊！都怪我这财迷心窍，没看出他们有问题。

0: 不是小刘吗？小刘怎么可以撤钱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哎，大家看呢、啊，这个是小刘，小刘怎么会撤钱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啊！
2: 小刘是很老实的，
1: 可能。
3: 哎，你快看，这有个警察，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
4: 怎么这么过？
5: 这个警察他踹人家的门，
6: 我的天哪，他也太过分了吧！
5: 是的呀，你怎么这么过分？
6: 对呀。

0: 表单，姜老元，要出警啊！上班时间看手机，你跟叶大旺学的吧？
1: 哎，姜老元，那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记着呢？我早就改邪归正了。现在呢，我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服务群众极为热情，工作态度极为端正，像上班浑水摸鱼这种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再干了。

0: 我觉得应该是群众在呼唤我，我看一眼。哎，志愿者群，你看，果然有事找我。
1: 谁这么闲得慌？这种东西乱发？
0: 这怎么回事？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刘小丹不可能有这么忙。
2: 是吧，小丹？教导员，不该管的事儿别管，下班时间还没到呢，都好好工作。哎，
3: 说说呗，那天怎么回事啊？
4: 秦所，你愿意相信我吗？
5: 但是咱也得把事儿说清楚，才能商量以后怎么解决，对吧？这件事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哎呦，
6: 妈，您说你咋就不愿意搬呢？
5: 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啊！我不会搬的，我肯定不会搬的。要搬呢，哦对了，你们两口子搬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安安静静的挺好的。哎呦，
6: 妈。
5: 大家都搬了，就您一个人赖在这儿，你图啥呀？你说，
6: 我能图什么呀？我不就使不得咱们这个老房子吗？哎呀，这些年我精心打理，把咱们家搞得井井有条的，我就是要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我有错吗？
7: 可政府都说了，这一带不能住人了，还有那个集体改造房都已经安排上了，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呀。
5: 你是我儿子吗？你不要拿政府来压我好不好啊？
6: 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了啊，熟门熟路的，现在年纪大了，让我搬走，让我换到别的地方去住，
4: 我可不会去喽。
5: 那照你这么说，是薛二婶她自己不愿意从危房里搬出来？
6: 是啊，我妈她比谁都倔，我们两口子都说不过她。
4: 那她有说她为什么不愿意搬出来吗？
6: 她说是。

0: 这老房子住了大半辈子了，一辈子呢也没吃过什么苦，顺顺当当的，怕是搬出去之后就运道改了，就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这不是迷信思想吗？
1: 那你们家那房子情况有多严重？
0: 哎呦，到处都透风，一下雨就漏雨，那都是以前的老瓦了，脆得很，也不敢让人上去修，这万一要让人给踩着呢，掉下来摔着了呀。
1: 是是是，听这情况是不能再住人了。
0: 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劝我妈，她压根就不信我说的。
2: 这样吧，我晚点去看看薛二婶，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3: 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房子很结实哦，你来看看。小刘啊，小刘，来来来来，我这还有个房子呢，虽然旧了一点，不过我今天给它整理好了，怎么样？
4: 二婶儿，您儿子说的对，这个房子它真是有些年头，不能再住人了。
3: 我这个房子啊，今天下午我用那几颗钉子把它啪啪整得结结实实的，这两天我也不出我也不进，等着台风过了，我买一个新门把它安上，不用那么多住几年吗？
4: 二婶您听我说，就是这个台风，我就担心这个台风来了吧，您这个房子钉不住，您住在里面特别不安全。
3: 小刘，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要不然拿脚试试，只要你能把这个门给我踹倒了，我就听你的，我就搬家。
5: 刘警官，踹！
3: 不听他的，听二婶的，二婶让你踹你就踹，大胆的踹。
4: 二婶，那我可踹了啊！
3: 使劲的踹！
4: 我要是把他踹开了，您明天就搬。
3: 一言为定。

0: 二婶，我这房子，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这房子也陪了我几十年了，真的住不下去了吗？妈。
1: 知道您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呀。毕竟我是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可是，政府这么做，那不是为我们好吗？二婶，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真的，政府一定是将咱们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 如果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了，政府是不会让您搬的。
0: 小刘啊，
1: 我真的不能在这儿住了，可是我舍不得呀。二婶，您听我的，咱搬吧，搬到那个新房子，新房子又宽敞又亮堂，您搬到那儿心情好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2: 刘警官，二婶听你的，儿子，哎，
1: 媳妇儿，哎，咱们明天搬。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视频掐头去尾的放在网上进行传播，给咱们派出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3: 你俩什么情况？没带执法记录仪啊？
1: 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我没当成是正式出警。
2: 我就想着过去劝劝婶子，都怪我自己，做事不谨慎。嗨，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但是小丹，这件事吧，毕竟是因你而起，对吧？你可以先休个年假，在家休息几天，把这件事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谈你的问题，好不好？
4: 我服从组织安排。嗯。
5: 造谣的人叫李宝来，挖桥村人，我已经把他叫过来问过话了。
6: 又是他，他都说什么了？
5: 他说这个视频是一个粉丝发给他的，发生地

0: 就在枫桥，然后对房东一家的遭遇表示义愤填膺，
1: 想要寻求帮助。
0: 那个视频我向他要过原稿，明显是给修剪过的，显然是他在说谎。
2: 他好大胆子，造谣造到咱们警方头上了。这种人必须依法处理，让他长长教训。
0: 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枫桥太引人注目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看来想当好全国这个标杆不容易啊。
2: 不管这个李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博眼球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也给咱们枫桥派出所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样，让他录一个澄清视频，咱们给他放网上。
0: 光靠他一个人不行吧？那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质疑的。
2: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找薛二婶帮我们澄清。
2: 找薛二婶，成交。我觉得这样会打扰群众的生活，尽量内部解决吧，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2: 我不
1: 道歉。
2: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3: 刘宇，我们走。
4: 啊，
5: 刘宇，
1: 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6: 这都是你做的
1: 啊？啊，今天的鱼啊特别新鲜，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
6: 哦，

0: 于副厅长，袁局，我知道关于刘小丹这件事儿，在市局里头是存在争议的。枫桥派出所作为一个标杆和典型，那么一举一动势必会受到群众的关注以及扩大。
1: 维护公安机关的声誉，我们枫桥派出所更是责无旁贷的。
0: 但是我始终觉得，群众需要知道的是真相吧。
2: 都什么时候了，真相还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是啊，老严，网友都说查办了，不管刘小丹有没有问题，先把他推出来，熄灭群众的怒火，摆出官方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老严，景卫民是我们大家共同推荐出来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他在上任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啊。 景卫民对枫桥的热爱，不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少。既然他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妨相信他，交由他来解决。我也觉得景卫民说的没错，枫桥的声誉固然重要，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群众基础也不是白做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做出那种把自己同志推出去挡枪的那种事。
3: 能。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在网上公开的澄清此事。同时，我以我所长的头衔担保，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败坏我们枫桥的声誉。同时，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我去冤枉自己的好同志。谁啊？
4: 小刘，我钟姐。
5: 钟姐，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看看你。穿上外套，公子。
5: 哦。
6: 张老板。
7: 哎呀，江导员，小刘同志。
6: 张老板。
7: 怎么吃了没？
6: 吃过了。
7: 刚下锅的馄饨，进去吃两口。
6: 你先吃过了，谢谢。生意怎么样？
7: 托您的福，挺好的。
6: 你先忙着啊。
7: 行行行，下次一定啊。
6: 好嘞好嘞，
7: 慢点啊。
6: 哎。
5: 张导演好。
6: 哎。
7: 哎呀。
6: 那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了？哎呀，小姑娘家别减肥啊，还是胖点好看。
7: 谢谢周奶奶，我没减肥。
6: 哦，周奶奶呀，记得你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糕了。等一下啊。<笑>哎呀，你最爱吃这个了。
7: 谢谢奶奶，还记得我吃这个。
6: 但是我们组里有规定，我不能白拿您东西，我得给您钱。哎呀，您必须得拿着。
7: 你太客气了，这。
6: 好了，周奶奶，我们走了啊。
7: 那你慢慢走。
6: 哎，好，
7: 再见，周奶奶。
6: 过
7: 来啊。
6: 好。
7: 小六啊，你连着这么长，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就要到医院，一个人在巡逻呢。医生是说，你生病了不舒服，请假休息几天，身体健康最重要嘞。
6: 谢王婶子，我没生病，我挺好的。
7: 啊，你别客气了，你不在啊，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咱们偏啊，这大街上谁不喜欢热情啊、仗义的小刘啊？
8: 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来呀、啊，我都想死你了，都没人跟我聊天了。

0: 说呀，我家孩子的这一次期末考试啊，拿了全班第一，哎呀，把我高兴的呀！
1: 真的
2: 是啊，
0: 多亏了你上一次送给他的礼物，他可喜欢了。每天晚上呀，他睡觉都把他放在他小床边，哎呦，爱不释手的。
1: 行，孙大姐，您帮我跟他说，他下次要是还考第一，我还给他买小玩具。
0: 那太感谢你了，有空来家里玩。哎，
3: 好嘞，
1: 拜拜了，婶子，
0: 谢谢，
3: 拜拜，
1: 拜拜。

0: 那我给你个装点，不不不装了，好嘞，我们先走了，好吃吧？来一会儿，前面见。怎么样？出来一趟有什么感受？我本来以为大家看到婉儿的消息会对我有成见。
1: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挺感动的。大家关心你、信任你，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依然选择信任你。你告诉我，现在还想离开吗？你呀，回去好好吃顿饭，睡个觉，不着急回答我，明天告诉我。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目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我所民警刘晓丹暴力执法，并配发视频。对此，我们高度重视，经市局相关部门初步调查，该微博内容与事实不符。
3: 刘晓丹不存在暴力执法行为。
4: 哎呦，叫什么叫啊！我在做饭了。
2: 经过剪接，
3: 快来看呀！
5: 哎呦，我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2: 经对方
3: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小刘出事了。
2: 希望广大网友不信以为。
6: 小刘出什么事了？
2: 哎，
3: 你来看，快来看！
2: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枫桥派出所
7: 长都被拉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了。
2: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将持之以恒的为人民服务。
3: 我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发布到网上，故意引导网友在此向枫桥派出所道歉。以后绝不再发布任何不实消息。
4: 不是这样子的呀！
3: 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4: 哎呦妈！
3: 哎呦，这怎么办啊？你说，
4: 这，
3: 我们赶紧到枫桥派出所去啊！我们不能让他们误会我们的好警察。快点，快点，快点，走吧！
4: 对对对对，
3: 哇，
4: 怎么
3: 咱们
4: 这样子啊？
3: 我帮你拿包嘛。
4: 快点。
3: 网上的消息呀，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造谣的人呢，好像也澄清了。可这事儿啊，肯定是闹大了呀！都怪我，都怪我老太婆跟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开除他呀！啊？
4: 您怎么知道我们开除他了？他就是回去休息两天。
3: 可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呀，说他什么暴力执法、欺压百姓，还要。 严查到底，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呀！哎呀，枫桥精神我是知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遇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可这都闹到网上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吧？所以把小刘开除了，就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对吧？
2: 金所长，他是看了小刘的执法视频和网上的一些评论啊，还没来得及看您的澄清视频呢，就跑来了。什么澄清视频啊？哎呀妈，
3: 你看你这记性，我回家给你看啊。
2: 哎，不不不不，在这儿看，哎，在这儿看好不好？咱先不聊视频的事啊，但是您对于小刘的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的。另外，就像您说的。
3: 我跟郑所不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下我们自己的同志，
4: 就是。另
2: 外再给您露一个底，下周刘晓丹就来这上班啦。真的呀？哎呦，
3: 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我就放心了，儿子。金所长，我有个想法。
4: 您
2: 说
4: 啊？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您的澄清视频下面啊，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质疑。 虽说人数不多，但是仍是不利于咱们枫桥老百姓的团结。
3: 对对对，
4: 所以啊，我建议我和我妈再拍一个澄清视频。一来呢，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二来啊，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政府给咱们安置的新家。
3: 好，好，对对对。
2: 好是好哈，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们二位呀？
3: 哎，麻烦什么呀？老百姓有事儿的时候吧，随。

0: 时随地找你们警察。怎么现在警察有事儿需要我们老百姓配合的时候，怎么就叫麻烦了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政府关心我们，给我们住又大又好的房子，可是还被别人误会，我们不当白眼狼，不当白眼狼。
2: 是啊，简所长，让我们做吧。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枫桥的老百姓，那我们就有义务来共同维护好这个大家。
3: 那我们就太谢谢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来澄清一下啊，那天小刘到我们家，不是暴力拆房，是我们家的房子太老太旧了，政府说是危房。哎呦，我这个死脑筋啊，我不想走啊，我舍不得我那个老房子啊，所以我就拿了一块板子啊，把我们家那个有漏洞的地方我给堵上了。谁知道我儿子把小刘找来劝我，小刘呢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不够结实，就用脚啊就踹了一下，咔嚓，我都断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可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没什么就胡说八道。
4: 妈录着呢。
0: 我幸亏听了小刘的劝说，我们全家呀都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住，要不然呢八月份那场大的台风还不知道把我跟我家的旧房子吹到哪儿去了呢。
5: 现在啊，网上的舆论风向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说起来啊，咱们还真得好好感谢这个薛二婶，要不是她给咱们录的这个视频啊，估计还有一小部分网友啊在喷我们呢。
6: 程九，
7: 嗯，
6: 我觉得这事儿没完呢。
7: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6: 你看啊，小丹这个视频在网上有这么大的热度，原因有二：第一，这个视频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以为是咱们警察去欺负老百姓，
8: 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站在了一起；
6: 第二，咱们是枫桥啊。
7: 枫桥怎么了？
9: 这个我知道，我刚考过。
6: 你说。
5: 要说这枫桥经验呀，那可是咱们公安部门必须学习和大力推广的，也是咱们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啊。各级领导也都重点强调过，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还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这目前呀，全国马上就要评选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了，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呢。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个发源地是怎么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景素，我说的对吗？
7: 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样，就是说网友啊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这一面，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呢是有偏差的，所造成的误会言辞上呢难免会有一些失控啊，再加上对我们啊是有顾虑性的。
6: 所以啊，钟九，我们也得适应这个时代了，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也要在网上去宣传我们的枫桥经验，比如说一些涉及的民意啊、矛盾纠纷呢、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解决嘛，我们还可以宣扬我们的正能量。要不然的话，下次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解决了。
7: 那这等于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单向管理转换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那这种的工作模式转换这群众能接受吗？
6: 能啊，怎么不能啊，现在是新时代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互联网早就深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当中去了。咱们的一贯宗旨是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那如果我们这么做，老百姓不用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化解矛盾了，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5: 景所说的特别对，我们只要坚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理念，用轻松接地气的姿态去面对广大群众，跟那些网友多互动多交流，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到时候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6: 你成长得挺快啊你。
7: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意见了。
6: 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7: 嗯
6: 啊，那咱也弄他一个什么

0: 小视频的这个账号啊。
1: 现在不止小视频账号，还有公众号，什么都特别火，那些叔叔阿姨可爱刷了。
0: 你挺明白，你总上网、啊、
1: 还行，
2: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 没问题，我肯定维护好我们枫桥对外亲民友好的警方形象。
0: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
3: 嗯，
0: 既然我们是和这些网友去交流，
4: 那不如我们也录个小视频。
0: 你就比如说什么防火防盗啊，生活小常识，我们给他分批的放到网上去和大伙去做交流，你觉得呢？
5: 哎，我觉得可以，
0: 是吧？
5: 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实用的内容。
3: 嗯，好。
0: 那咱这事儿也这么定了。
3: 好好。啊、
0: 成教。
3: 啊。
0: 你是我们的教导员，那你得以身作则呀。
4: 交给你了这事儿啊，散会。
3: 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我叫钟玉。今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视频。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哎，还是不行。
6: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对，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你必须停止你的景区破坏行为。
7: 你谁啊？我告诉你，草就是用来采的，花就是用来摘的。
6: 好，那我告诉你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吗？啊，你听不听话？别跑。
7: 我知道错了。
6: 知道错了？
7: 知道错
6: 要改。枫桥派出所坚决制止破坏景区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发现这种不良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共建家园，你我他，保护环境靠大家。
3: 好，收工。
7: 不错不错不错
3: 不错，
0: 导得挺好啊。啊，
3: 他俩的想法，他俩配合好。
0: 哎，那你呢？你那个视频什么时候交？
3: 啊，我。
0: 你别打愣，那是交啊。
3: 我一定得拍吗？
0: 当然了，人人都得拍，我都拍了，这是任务。
3: 我再过两天啊，再等等我。
8: 哎，走了走了。
6: 哎，走走走，
9: 好，
10: 走了，上车了。
11: 掉掉手绢。
6: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
12: 搞笑
6: 的。
0: 这就是咱所里俩的宝贝儿。
6: 对，这种行为
12: 那几个也不错。
6: 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
12: 哎，你那个拍的好啊，你很有气质，往那一站啊，就有明星相。哎，你可以做演员啊。
0: 你说我呀？
12: 啊，
0: 我还真不是自夸，老郑，就是我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得特像明星。
12: 是吗？
0: 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12: 不，确实像，确实像。
0: 我觉得你那个挺好
6: 的。
0: 把这个防诈宣传片往餐厅上一贴。谁去那一吃饭一目了然，挺好。
12: 争议怎么没有啊？
0: 全员都得参与，都跑不了啊。
3: 来了。哎，
13: 这钟宇，你怎么在家呢？
3: 怎么是你啊？
13: 哎呦，
3: 我妈又让你送鱼来了。
13: 哎呀，我这不就是喜欢钓个鱼吗？钓多了给大伙儿都分一分
3: 啊。好，那进来吧。
13: 哎。哎，我这鞋。
3: 哎呀，别晃了。
13: 行，
3: 进去坐。
13: 哎呦，我说钟玉，你这就是相机又是灯泡的，你这是干嘛呀？要拍小视频啊？
3: 好嘞，喝茶。
13: 哎，
3: 所里面给我们的任务，拍一些平时的小知识上传。我这也不会呀。
13: 哎，我会呀，我可以教你啊。哎不，我的意思是说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帮上忙，要是不方便啊，就算了啊。
3: 这个帮忙倒是可以，

0: 问题是我不可以啊，我对这镜头敏感，
1: 我对着这镜头啊，我紧张，我这眼睛也不知道看哪，
0: 我浑身僵硬，一句词儿我记不住，
1: 我这犯愁呢，
2: 我呀也犯过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不是也拍小视频吗？上传到网络上，就是为了给客户看的，吸引别人来买。一开始啊，让我干这活我也不行，我那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拍多了，我就有经验了。我们那个粉丝量哐哐往上涨。要不这样，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说说你想拍什么内容，
3: 都可以你导，我来演，咱俩算是一合作，这样行不行？
0: 嗯，这样行吗？问题是我怕麻烦你啊。
2: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给所里做点贡献，我这不是志愿者吗？
0: 行，你改天到所里来吧。
2: 行嘞。
4: 老师，
2: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妈呀！哎，
5: 这造型可以啊！天，
2: 哎呦，
4: 走走，
2: 行，严肃点，严肃点。哎呀，这是。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枫桥派出所提醒您：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防毒反毒，
2: 终于
6: 人人有责。
2: 讲的不错啊，讲的不错。
4: 哎，好，
2: 还行吧。
7: 你这造型和你平时这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跟你说，你这样出去真容易被大家当成毒贩。兄弟啊，你以后跟他出去得小心啊！
0: 哎，让你们提意见，别在这瞎聊。
8: 我觉得没什么意见，主要正式拍的时候把装备穿上肯定没问题。
2: 哎，对
9: 。我有一个意见，等咱们正片出来的时候配上字幕，再加上警方温馨提示，我觉得会更好。
2: 这个好，注意镜头警报
3: 啊！对，
0: 行，那我们就准备一下，正式来。
1: 好，
5: 行，辛苦了啊！
2: 不，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7: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长发挺适合你的，以后就留长发了啊！
3: 没错，
5: 我就喜欢你这头秀发。
2: 哎，怎么嘴上没个马门的呢？都
5: 上来！
2: 不是，这嘴上一个个连个没个马门的，就是有这么好笑吗？
0: 那个，
2: 哎，行，我这样，
0: 不，丁波同志，您辛苦了啊！
2: 不，主要你这策划案啊做得好，你的功劳。这样，
0: 我请你吃个饭吧。
2: 啊，那个，这不会耽误你时间吧？
0: 没事，走吧。
2: 哎，这。行，我先去你办公室，我把衣服换了，太难看了，我的天哪！哎呀，
0: 来，
7: 哟，中校来了，你请坐，请坐。
0: 哎，吃点什么？
2: 这地方你是不是经常来啊？
0: 对啊，离我们所里近啊。
2: 那你熟的话，你点吧。
0: 啊，行，老戴。
7: 哎，
0: 两碗黄鱼面。
7: 好嘞。两碗黄鱼面，
2: 你喜欢吃鱼是不是？
0: 啊，
2: 下回啊，我让你尝尝我做鱼的手艺啊。
0: 我吃过啊，住院的时候你不是做过鱼汤吗？还是不错啊。
2: 不，我说的不是鱼汤，我说的是我做的清蒸鱼，又嫩又咸，一点都不腥。
0: 喜欢做饭啊？
2: 啊，特别喜欢。这事儿啊，我随我爸，我们家呀全是男的做饭。
0: 好习惯。
2: 嗯。
10: 看我做的面。
7: 好嘞。一号桌的面，
2: 不，我去做，我来，
11: 这是一号桌的面，我先点的。
10: 啊，对，是他先点的。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没事。
2: 激动了。
11: 没事。
2: 对不住，哎呦。
11: 中将，
1: 王姐，不好意思啊。
11: 哎呀，没事儿，这小伙子跟教导员约会挺不容易的吧？激动一回也正常。
2: 哎呦，嗨，您就别吵
11: 了。
2: 好嘞，您吃。
0: 你那长头发啊，他们说留着挺好看的，你要不要留一点？
2: 怎么又岔回来了？笑笑没了了是不是？哎，
7: 三好桌的面来了。
2: 哎，这回是咱们的了。哎，这回没冒场，谢谢啊，谢谢。

0: 最近呢？
1: 倪老师。
2: 哎，请组长来了。
3: 哎，你们好。
0: 哎，你好。
3: 电话里头也没说清楚，您说这小子惹祸了，他惹什么祸？
4: 刘玉的妈妈还没来，其他几个家长已经来了。这样吧，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这次呢，几个男孩子打架，是因为刘玉起的争执，景洋洋先动的手。
3: 哦。你小子长本事了，打同学，还头一个动手。
0: 嗯。
3: 还有呢？
5: 他们欺负女孩子，我揍他们怎么了？
3: 你打人你还有理了？道歉。
5: 反正我不道歉，错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3: 道歉。
5: 我不。
3: 道歉。
6: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倪老师，我们家孩子犯什么事儿啊？
4: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班上几个男同学和他闹了一下，
2: 我呢已经罚他们站了一节课了。
4: 这次叫你们过来呢，就是主要想跟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7: 你怎么回事？让几个男孩子为了你打架，你丢不丢人啊你？
6: 不好意思啊，倪老师，让你为我家闺女操心啊。你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3: 哎，刘姨妈，倪老师可能没说全，不怪刘瑜。怪要怪就怪我们家这小子，他先动的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8: 他平时其实不这样。
3: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样，我替洋洋跟大伙儿、跟各位同学道一个歉。
4: 啊，真没有必要。
6: 哎呀，明明是我家姑娘惹的事儿，怪不得景洋洋的。
8: 他先动的手，肯定是我们先负全责。
3: 这样，你们呢，带着孩子，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什么磕磕碰碰啊，没关系。全跟我说，我们来管这个医药。
9: 哎呀，这不是，你看这孩子呀，他们都调皮，打打闹闹啊，都是正常的。我看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啊。
10: 对对对，
9: 你看。
10: 是啊，算了吧，真不用。我们家这孩子啊，耐揍得很，现在都会欺负女同学了。赶快给刘玉同学道歉，快。
6: 要道歉也是我们家先来。
3: 我们先道歉。
9: 孩子。
3: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5: 我不。
3: 道歉。
5: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11: 刘玉，我们走。
12: 啊，刘玉，
5: 你给我站住！

0: 婷婷，哎，怎么是你啊？
1: 我正好这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下班没有。
0: 哦，我值班呢。
1: 你看，我就猜到你肯定又在忙，没吃饭呢吧？哎，我这给你做点饭。我给你送过来尝尝，上次不是答应了说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吗？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0: 这都是你做的
1: 啊？啊，今天这鱼啊特别新鲜，都是我做的。我答应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做不到吗？不是，
0: 你要没吃一块坐着吃吧？
1: 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别太忙了啊！
0: 哦，
1: 我走了。啊，对了，那鱼啊，刺儿多，你慢点吃啊。
0: 嗯。

0: 你给我发什么定位啊？找你半天，
1: 小丹姐，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不回家啊？
0: 你把他
2: 别联系我爸，我不想看见我爸爸。
3: 小子脾气越来越大，说两句连家都不。哎，你好，我是警卫民。
4: 警所长，我是刘姨妈妈。
3: 哎，刘姨妈你好，怎么了？我们家刘姨没回家，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那您别着急，您问问邻居有没有看见刘瑜，然后另外您把您的家庭地址发给我，我去您那儿看一看啊。
3: 哎，好，好，好。
4: 哎，别着急。哎，小大，嘿，你给我打电话正好，你帮个忙找一个孩子，啊？什么？景阳阳和刘瑜跟你在一块了。
5: 看见吗？你爸来了，等着吧。景所。嗯。景阳阳同学，你说大晚上的你把人家刘瑜带到这儿来，你真够可以的你。来来来来，过来。
0: 我不去。
6: 咱俩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人家刘姨妈找的都快急疯了。来，过来。啊，听话，来。警所，刚俩孩子把学校的事儿跟我说了说，要不你先听听。我慢点，吃别噎着，没人抢。姐姐。 谢谢你，不客气。姐姐是警察，有事呢就要找警察，知道吗？景阳阳把今天在学校的事都跟我说了，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今天那男孩为什么欺负你？没事的，你只要跟我说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说吧，刘玉。
7: 好，同学们，下课。老师再见。哎，你们干什么？
8: 就是你辫子怎么了？不要脸！哎，扯下你辫子怎么了？真娇气！
9: 李老师，他们拉我辫子，我很害怕，同学们都笑话我。
10: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要这么做？
7: 我说了，可他们不听。班上其他的女同学也都这样吗？没有。
8: 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几个男生玩了，也不要故意招惹他们，知道了吗？
7: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8: 他们怎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呢？行了，你自己多注意点吧。出去吧。

0: 哟，你又去打小报告了？你老师管你了吗？你别欺负刘瑜，干嘛？你帮着刘瑜说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别乱说，要怒了怒了，他就喜欺负刘瑜。
0: 他俩别瞎说，我哪里瞎说了？你天天跟他混在一起，我哪里瞎说了？我就看不惯你欺负女孩子，我就欺负怎么了？
2: 你们放开我，我要去告老师。放开我！
3: 欺负，反倒是这是你先惹我们的。
0: 你们别欺负。

0: 这个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录音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杨总做的没错，就是方式不太对。而且我也挺心疼刘瑜的，小姑娘受欺负了，老师和妈妈都不问问为什么。
1: 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爸说？
2: 小丹姐挺你，你这事做的没错，就是方法不太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知道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先跟你爸说，你让你爸去学校跟老师沟通，知道了吗？
1: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他们在教室拉我辫子，在走廊拉扯我。
2: 那你有跟老师？ 或者家长反映过吗？
1: 我说了，那老师让我少跟男生们玩，叫我不要招惹他们。我也跟妈妈说了，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我明明不想跟他们玩，是他们缠着我的。妈妈给我起外号，最后我和景阳阳是一对的。哼哼。
3: 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后呢，我也跟洋洋谈了谈心。他跟我说，班上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第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把大伙请过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千万别像我一样啊，因为误会伤了孩子的心。
4: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是我不够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总觉得他们还小，没有对他们及时引导，是我的错。
3: 景所长，您放心，我家儿子这么小就欺负女同学，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干。
4: 哎，不是大哥，一码归一码啊，洋洋毕竟打人在先，是他不对，回去以后我也说他了，让他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儿我跟大伙儿再次说一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其实把大伙儿找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啊，不是吗？
5: 维民啊，
6: 嗯，
5: 这孩子啊。 成长的好坏，家长有很大的关系。你别老拿工作当借口啊！人谁的家长不忙啊？啊，孩子的成长，重要的在于陪伴。洋洋，以后那个放了学到爷爷这儿来啊，别把自己给蒙坏了。
7: 爷爷，我才不忙，我还可以打篮球，我现在都是学校队长了。
5: 哎呦，太好了，真棒！
3: 放心吧，叔，就这孩子，根本就闲不住的。
5: 嗯，
3: 哎呀，我跟您说，其实怪我了。
5: 嗯，
3: 我没考虑周全。原先他不是在国外吗？我心话说，我说给他调回来呗，也算是帮小慧减轻点负担。
5: 是。
3: 调回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这么回事儿。我哪有这精力啊？您比如说打篮球，就我们爷俩，刚一到球场。 电话就来了，景堂长出警了，我马上就得走，就直接给他扔那儿了。
5: 也是。
3: 哎呀，爸爸以后一定多听爷爷的话，多抽出时间来陪你。同时，爸爸也为这次的事儿再次跟你道个歉。啊，我错了，爸爸不应该先入为主，冤枉我们洋洋了。 那现在，景维民已经和景洋洋同学道歉了。那么，景洋洋同学能不能原谅景维民呢？
2: 嗯，如果要让景洋洋原谅景维民，那就让景维民给景洋洋做一顿红烧肉吧。
3: 叔，你看看，看看这小子，还会讨价还价。<笑>

0: 所长，这次你代表枫桥派出所来到我们普陀山派出所交流经验，你所说的那些经验方法，讲真的，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哎，
1: 不敢当。其实说实话，这趟来你们这儿交流，我也有很多的感受。各个地方管理不一样，所以经验上呢，差别也挺大的。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0: 说说看。
1: 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为群众服务，永远在路上。
0: 说得好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向你们枫桥学习经验，立志于打造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安基层单位。虽然说现在时代变了，身份也在转变，但我们对党的忠诚，还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呀。
2: 是普陀山派出所吗？子总领这边有个女人晕倒了。
0: 江总，咱们过去看看。
3: 小姐，没事吧？
4: 警察来了，
0: 王
4: 哥
0: 嚷嚷。
5: 怎么了？
6: 怎么了？
1: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孩子
2: 两岁半了，
1: 特别聪明。
3: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
4: 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5: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4: 上报行政大队收网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妄称，八号上午，菲海警遭到中国海警所谓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0: четкие сигналы, что Москва понимает, в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Токио произош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эти изменения, как н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ива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угрожаю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у миру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1: 与此同时，日本军费开支一路走高，2026年防卫预算更是刷新历史记录。
2: Оказывают большое давление на Японию с тем, чтобы они увеличили свой военный бюджет до натовского уровня. И это встреч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Темпы наращив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впечатляют.
1: 日本当局毫不掩饰其自卫队实力的扩张，借由一次次军演，不断加深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武装力量的勾连。针对日方演习，俄外交部曾警告将采取补偿性反制措施。
3: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опрос о размещени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ракетных систем. То есть, да, Россия вынуждена тоже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что она не остается безучастной к меняющейс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三到四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尽管近期遭遇侵略，伊朗武装部队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武器生产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实现大幅增长。
1: 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8号对媒体表示，在遭遇侵略之后，伊朗军工产量较战前同期增长 2.5 倍。这份产能提升得益于安全的备用生产基地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那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1: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五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0: 此前，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推进铀浓缩曾出现争论。最近两天，伊朗多名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明确不会放弃铀浓缩。伊朗在这个节点反复重申这一立场，究竟是谈判桌上抬高筹码的策略，还是已经锁定不可动摇的底线？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的分析。
2: 那我想呢，宣示底线和谈判策略这二者其实是兼顾的。总的来看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强调绝不交出浓缩铀，绝不放弃铀浓缩活动，这些表态其实是原则性的，是一个总的概念。但也正如媒体所披露的，有伊朗高层官员就表示，细节可以在未来讨论。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底线，就不会涉及到细节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而同样，如果这只是一个筹码，那么伊朗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强调核权利是伊朗的民族权利，涉及到主权尊严问题。那么伊朗当前呢，其实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国内在美国军事施压和经济绞杀的双重压力下，必须要向民众和强硬派来证明官方没有屈服。那么铀浓缩正是伊朗国家尊严的代表。那对外部来讲的话，反复重申权力不可谈判，实际上是告诉美方让步空间要远比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的小得多。那么与其逼伊朗放弃浓缩能力，不如呢来谈一下具体的数量限制和技术性安排。伊朗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示弱只会被得寸进尺，而强硬表态至少能够抬高美方继续对伊朗施压的成本。事实上，伊朗反复强调，伊方所要求保留的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民用核活动权利，同时换取制裁缓解和安全保障。那么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放弃风度达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说明库存层面的让步其实是可能的。所以伊朗的底线呢，是核权利不可以谈判，但权利的具体内涵可以谈。那么伊朗用强硬的表态争取的其实是相对灵活的谈判空间。
0: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3: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4: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3: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3: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4: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

0: 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林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2: 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3: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2: 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此外，佩泽西奇扬还对伊朗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的互动表示满意，并强调需要按照联合战略议程深化贸易、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双边关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

0: 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1: 胡塞选择持续袭击沙特本土民用机场，而不是单纯攻击红海航运目标或石油基础设施。这种目标

0: 的支持下，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反攻。那么应对这个局面的话，胡塞武装也是以扩大对沙特的袭击来应对，实际上是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就是胡塞武装是试图寻找和拿捏沙特的痛点。其实之前胡塞武装袭扰红海的航运，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这都是打到了沙特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的领域，也是打到了沙特的痛点。这些年沙特确实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试图去实现这种经济的跨越式的发展，也把自身希望打造为地区的一个物流航运的中心。那么这些国际机场的遇袭显然会制造恐慌的情绪，影响民众的出行，说的严重一点，也会影响到外界对沙特经济增长的这种预期。所以这种打法总体上是有利于胡塞武装获得未来潜在谈判的筹码。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也门国内的战局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些大开大合的变化，但是其实并没有发生本质的颠覆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胡塞武装与反胡塞的力量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谁也不能够完全消灭对方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就让沙特变得非常的难受。那么如果要去有进一步的谈判的话，那么沙特为了防止胡塞武装对自身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为了去为国内营造更好的这种发展的稳定的环境，可能不得不做出更多的一些承诺和让步。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2: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八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九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3: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八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证实，乌美代表九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八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 泽连斯

0: 迪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据俄罗斯塔斯社近日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博罗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2: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智利外长佩雷斯日前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不满。
3: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 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 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 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que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 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0: 七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曼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3: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2: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3: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2: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4: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1%， 2010年到2014年升值 10%， 2020年到2021年升值 9%。 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 2.4 个、2.8 个和 1.7 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7%， 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 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 0.7 个百分点。
2: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5: 2026年国庆假期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冲上热搜。对于众多海外目的地来说，中国火热出境游带动了当地文旅商贸发展。正如网友评论，中国的十一，世界的黄金周。此外，更有多家外媒报道称，今年中国游客出游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为海外旅游市场带来了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
6: 路透社报道称，今年中国国庆假期出境游方面，多国联游线路格外受欢迎，比如前往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地区、北欧、希腊和新西兰的长途旅游套餐，八月中旬就已经售罄。中亚高加索地区和澳大利亚的线路也提前售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对澳大利亚市场来说，中国游客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航空运输

0: 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国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一些短线游已经全部订满。
1: Right now, it's really helping to make us busy, keeping my staff busy. We've had to employ, put on extra staff.
0: 此外，泰国旅游局估测，从9月25号至10月7号，约25万中国游客到访泰国，带来115亿泰铢，约合3.4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7%。马来西亚《星报》报道，中国游客的到来带动槟城和沙巴两地的酒店入住率显著提高。出境游的火爆深层逻辑在于中国以更大开放姿态拥抱世界，互免签证朋友圈的扩大降低了出行门槛，也拉近了心理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流动是双向的，在中国人看世界的同时，外国人过中国节也成为新时尚。马来西亚《星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国庆期间消费热度攀升，不仅彰显出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同时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的出游体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亲身感受中国魅力。
2: We've heard there are many great events across China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 They make our trip to China more fun and help us know more about China and its people.
0: 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外籍游客的新时尚。
3: We actually want to do this long before we came. I think it's the most beautiful one for me personally. And I think also Chinese is a little bit combined with red. I shared it with my parents and they liked it very much.
0: 从北京故宫到京城古巷，再到艺术园区，消费场景的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不断向外延伸。
4: Well, third time in China, yes.
5: Beij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look at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0: 中国国庆假期里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旅游双向奔赴，不仅体现在客流数据上，也映射在一次次相遇和交流中。中外游客通过跨境旅行发现更多目的地，体验不同文化，也在彼此走近中增进了解。旅游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6: 基建投资赛道持续拓宽，六张网建设迎来民资参与热潮。近期，国家级多地密集推介重大基建项目，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民企深耕算力、水利、绿电等核心领域，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万亿级市场潜力加速释放，持续激活中国经济发展新活力。
7: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释放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九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两批集中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88个项目，多地也陆续发布六张网投资机会清单，一批重大项目主动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在云南昆明，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收益机制清晰，回报相对确定，让不少民营企业看到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8: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7: 在算力网建设赛道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有的面向多个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服务，有的深度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据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广阔空间等待民营企业抢抓机遇，深度参与。
9: 六张网编织的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也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赛道。我们将强化制度设计，强化服务保障，强化问题解决，推动民营企业在六张网建设中大展身手，

0: 实现更好发展。
1: 眼下六张网建设持续推进，正在为民营企业激活更为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在穿山跨谷的国家水网建设一线，今年一到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比约50%。随着六张网建设不断向前，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同向发力，巨大的基建潜力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内需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础设施底座。
2: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进入冲刺阶段，民进党近期大力炒作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洋流效应，试图营造人气高涨的声势。然而，一份民进党内部公文曝光，显示该党曾要求组织5300人参加相关造势活动。所谓洋流，其实是靠党内下令、层层摊派人头硬凑出来的造势场面，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
3: 10月4号，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其团队宣称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摇滚专区的预约名额30秒就被抢光。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随后公开一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内容显示，民进党为了这场造势活动下达动员令，向党内公职人员分派任务，要求组织5300人填充会场。外界讽刺绿营吹嘘的洋流原来是人造浪。
4: 其实重要的活动，政党透过动员找人参加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让人家比较好奇的是，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3: 尽管沈柏阳声称洋流没有动员不是假象，但有眼尖的岛内网友发现，同一批人总是在沈柏阳的不同活动现场出现，伪装成当地支持者。蓝营人士指出，民进党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也曾出现类似操作，先制造一个议题，用侧翼账号在网络上反复炒作，再让青绿媒体跟进报道，形成所谓民意沸腾的假象。
5: 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也是，哇，前一阵子在大罢免前夕，哇，新党很亢奋啊，街上又唱又跳。但是到后期开完票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6: 去年在大罢免的时候，沈柏阳就是大罢免的总司令。如果这些青鸟的头子沈柏阳担任进入这个市政府之后，他市政府变什么？看谁不爽，看谁当选，就想办法去罢免他。还有公家资源可以用。
7: 一个假的人，他可以为了选举变一个样，让他选上市长，他就变回来，那怎么办？不是更可怕吗？
3: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掀起的韩流旋风是支持者自发形成的风潮，而洋流则是民进党自上而下利用媒体和资源刻意营造的虚假声势，目的是为了凝聚绿营基本盘，拉抬选情，催出投票率。
8: 其实沈柏阳这次出来选台北市长本身就是一个炮灰啊，他的功能啊就是啊看能不能守住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所谓的洋流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哈，一切都是大罢免的余孽。
3: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洋流并未形成破圈效应，就如同之前的大罢免闹剧一样，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2: 香港贸易发展局8号举行记者会宣布，2026国际环保博览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以“联通世界，共创绿色未来”为主题，展现最新绿色科技及低碳转型方案。
9: 第21届国际环保博览活动汇聚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家展商，以4大主题为核心，涵盖绿色能源、绿色科技、绿色城市及废物处理。今年首次新增东盟馆，汇聚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越南8个东盟国家，共13家绿色科技企业。此外，活动现场也将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通过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
10: 这个国际环保展正好就是利用一个平台，让商界、让政府还有业界大家联手在一起来探讨这些重点的议题，来推动这个绿色的转型。
9: 主办方介绍，本届博览主题配合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精准对接国家15/5规划，推进香港绿色转型及绿色创新，并把握

0: 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9号发布的关于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的公告称，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10月7号，深港双方再次举行工作会议，就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流程进行详细交流，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香港入境处表示，为确保口岸开通后运作万无一失，香港方面会密切留意通关初期的旅客流量，预备好充足人手配置，随时灵活调配前线人员，在现场为旅客提供指引和协助。
2: 10月8号，广州国际商业港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
3: 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构建商贸、设计、制造、物流全产业链体系，同时深度对接广交会资源。当天，广州国际商业港还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现场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覆盖平台经济、时尚消费、数贸服贸、会展物流、金融创新等多个领域。
4: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会搬到来广州商业港这边的，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5: 粤港澳大湾区啊，可以通过广州的国际商业港这样的一个窗口，啊，把我们的智能制造业呢，更好的推出去，要全世界啊都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
2: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6: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天气的路况影响，当地

0: 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
1: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 眼下秋色正浓，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赏花踏秋。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

0: 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

0: 与水域以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来看到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2: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五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1: 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2: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方清楚伊朗正在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并非由其自身过错引发的冲突。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据路透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伊朗和美国正致力于提出结束冲突的新提案。
3: اصلاحات خودمون انجام دادیم و قراره بعد از اینکه نهایی شد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و بتونیم جمع‌بندی بکنیم。
1: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也就是九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受损，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机场航班已经恢复正常运营。据外媒报道，袭击发生时客机上没有乘客。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连续三天遭到袭击。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八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九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0: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八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证实，乌美代表九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八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道，

0: 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我们来看到葡萄牙的外长兰热尔八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来看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到达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的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 好，新闻继续。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11: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奋斗历程。全剧叙事视角涵盖革命领袖、高级将领、普通红军战士等多个层次，聚焦人物命运轨迹，以个体故事承载宏大史诗，让历史更具温度。在创作上，主创团队秉持关照现实、以人代史、以艺术史的创作理念，先后3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长征沿线博物馆馆藏和海量史料，查阅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提供精神滋养。
1: 来看到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延绵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的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

0: 小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暗藏何种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考虑将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写入安保三文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危险动向，引发各方警惕。沙特国际航空枢纽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俄乌远程互袭升级，俄数据中心首遭重大攻击，基辅宣布进入生存模式。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据日本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这种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将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围绕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

内部已出现将核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力选项之一写入文件的方案。读卖新闻当天也报道称，如果探讨拥有核潜艇被写入新版安保三文件，就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随后可能用数年时间决定是否正式配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1967年

0: 不允许将核能作为自卫舰艇的推进动力。然而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放风，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声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在本月7号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对安保三文件修订中最具争议的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含糊表态，称关于潜艇新的动力方式目前未做任何决定。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和核能和平利用原则的一个危险信号，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事实上，日本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钚材料，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钚且仍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无核武器国家。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可以用于制造核弹头或增加核弹的威力。1988年生效的美日核能协定允许日本对核电站乏燃料实施再处理，并从中提取钚进行再利用。据估算，日本目前拥有约47吨钚，总量大致足以制造6000枚核弹，远远超出日本民用核能的合理用量范围。
1: 如果日本真正拥有了核潜艇，首先可以在水下打破战略平衡。日本之前大型常规潜艇由于停载武器装备相对先进，这样在水下能够形成一定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无限航程包括停载武器射程的进一步增加，对水下的战略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威胁。第二呢，是实质性的突破和平宪法。如果核潜艇加载远程武器装备，日本在水下拥有了战略打击能力，这样打击对方基地发动战争，日本有了水下的动因。下一步，如果日本有了核技术，不排除这种技术会武器化，所以拥有了核潜艇的日本极度危险。
0: 8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2: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0: 孙晓波说，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裁军谈判会议、联大一委等多边军控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高市政府试图突破核禁忌的危险试探也在日本国内引发警惕。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会议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3: 非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0: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

0: 吸取教训。
1: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2: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3: 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战火已延烧到了沙特核心城市。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
0: 当地时间8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4: هجوم اليوم هو الرابع الذي تتعرض له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في أقل من شهر وأيضا نشهد تصاعدا ملحوظا لهجمات الحوثيين وخاصة تلك التي ت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في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0: 爆炸发生后，汉莎航空和印度航空公司暂停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实时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取消了超过275个航班。
5: The images that have emerged later in the day from 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Riyadh, a major hub that has hundreds of flights a day going all over the world, all across one aircraft, a Saudi national airline plane on the ground, damaged by what appears to be the impact of a missile, the burning fires there.
0: 不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的3枚弹道导弹，2枚瞄准利雅得，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
6: Again, this is a war. Saudi Arabia today is at war, and what the Houthis are doing is expected. Now, if it wasn't for the multi-layered air defense system, their missiles would be getting through on a much more frequent basis. Unfortunately, as much as you can build up your air defense system at the multi-layered level, there will always be drones or debris in this case, or even certain, sometimes missiles that will get through. And this is why you have this coalescing around the kingdom, because it's so vast, it's so big,And there is so much infrastructure all over the place. And so one coherent air defense system cannot manage this kind of geographic vastness.
0: 从6号开始，沙特的民航机场接连遭袭，先是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再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
5: The Houthis are making a point, it appears, to strike back at the Saudis at vulnerable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s the Saudis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Yemeni government inside Yemen that has just vowed over the past weekend to rid the country of the Houthis.
7: 首先呢，就是胡塞的打击能力还在升级当中。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那么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多种手段，说明胡塞呢是具备有持续高频多波次的打击能力，显示胡塞武装正在将战火来推向沙特的经济和民生命脉，意图最大化沙特的承受成本。胡塞武装呢将除了宗教圣地以外的沙特领空划为所谓行动区域，这是对胡塞远程打击能力的一种政治宣示，但是也必然会招致沙方更为猛烈的报复，双方会陷入到一个快速恶化升级的循环。而对于沙特来讲呢，机场连续遭遇袭击，暴露了沙特的防空体系的漏洞，那么对沙特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肯定会构成打击。而且如果机场持续的受到威胁，那么沙特的空中力量的投送和后勤补给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承受底线，那么短期内恐怕难以看到完全降温的这种迹象。
0: 目前也门的战事正处于焦灼之中。据阿拉比亚电视台8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宣布全面控制卡赫布卜山区，计划沿海岸线向曼德海峡和祖巴卜方向推进。卡赫布卜地区位于连绵山地之中，地势居高临下，可直接俯瞰曼德海峡。
8: جبل كهبوب لأن السيطرة على جبل كهبوب تعطيها أولوية وأفضلية في الإطلال على السهل الساحلي المطل في ذوباب وباب المندب وتعطيها أيضا أفضلية في الإطلال على الجهة الشرقية باتجاه المناطق الجنوبية من تعز وصولا إلى الوازعية
0: 也门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袭击。 在战事升级之际，由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将部署哪些军事力量，受到各方关注。8号，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因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此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只是一项防御性协议。
9: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0: 据外媒报道，作为麦加防务联盟的一份子，巴基斯坦已正式在沙特境内部署地面部队。
10: Well, the country's military spokesperson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has confirmed that Pakistan has deployed its troops on ground in Saudi Arabia. He did not reveal much details about the number of troops involved and where are they being deployed or what sort of military assistance Pakistan is providing to Saudi Arabia. As Islamabad believes that it's a matter of operational confidentiality between the three countries.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反击胡塞武装。美媒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叙利亚若出兵也门，有助于与沙特加强关系，继而得到经济援助。但路透社指出，对叙利亚而言，任何潜在的军事部署都有风险。
3: 俄科技巨头一处数据中心8号遭到无人机袭击，这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到重大攻击。而俄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表示，基辅已进入生存模式。
0: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8号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目前该中心已全面停止运行。央捷科斯的部分服务运行被中断。美联社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俄国防部通报。 俄军7号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和多个州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存储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 在奥列霍沃方向，俄军炮兵姆斯塔B编队摧毁了乌军的战地仓库，并打击了无人机操作员所在的基地。为应对乌克兰的新战术，无人机协同进攻，俄罗斯正在使用信使地面机器人系统。
11: Бойцы мобильной огневой группы превратили платформу «Курьер» в настоящего охотника за дронами. Главно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 то, что один оператор может управлять дистанционно сразу тремя такими роботами и при этом вести прицельный огонь по украинс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12: Очки, которые одевает оператор НРТК, и получается в режиме реа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обстановкой вокруг. Сейчас сможете увидеть картинку, что видит оператор. Три НРТК «Курьер» со спаренными пулеметами – Показал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За неделю мы поразили дв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
13: Противник сейчас использует технику, то, что заходит один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на меня, а другой может меня облететь. НРТК отрабатывает по беспилотнику, который заходит ко мне в спину.
0: 俄乌冲突至今已超过4年半，双方正陷入远程空袭拉锯战，地面战线大体陷入僵持。 近几周，俄乌双方均加大空袭力度。乌克兰方面8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约1200公里的萨拉瓦特市大型炼油综合体，该综合体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及石化设施之一。乌克兰能源部当天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供电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 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

0: 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泽连斯基七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12个州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在此次袭击中共发射70枚导弹，并使用无人机，其中包括大量弹道导弹，但乌仅成功拦截其中一部分。俄弹道导弹仍是乌面临的最大挑战。
1: Загалом кількість загиблих після цього масованого удару по Україні 25 людей, 100 людей поранені. Удар був комбінований,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агат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 шахеди.
0: 乌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七号称，俄罗斯正加大力度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9月数量达3500架，相比之下，8月为2800架。就性能而言，俄喷气式无人机已接近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在部署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防空武器，以击落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
2: Ukraine is turn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defend its capital against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attack drones. Russia has sharply increased its use of faster jet-powered drones, which are much harder for conventional air defenses to intercept. Ukraine says more than 800 of these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country in the space of just 1 week.
0: 乌空军副司令切列瓦申科称，预计乌军最早11月下旬才能大批量接受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性无人机。
2: And this is one of the solutions Ukraine has been developing. They are set to show an AI-assisted Sky Sentinel gun turret. The system uses machine vision to detect and track incoming drones, calculate where to aim, and direct a 50-caliber machine gun at the target.Ukraine's Air Force says these robotic gun turrets are now being installed around Kyiv, including on bridges. They say they've already shot down Russian jet-powered drones.
0: 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3: 八号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且乌方拒不道歉。韩国进一步加大了外交施压力度，决定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0: 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八号表示，乌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八号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朴基章。
4: 우리와우크라이나의외교갈등도격해지고있습니다북한군포로이송을공개한것에대한사과가늦어지자정부가주우크라대사를국내로불러들이기로했습니다
0: 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韩国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敦促乌克兰政府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但韩方认为乌方态度并不积极。
5: 사과의말도들어있는메시지도받았습니다그러나저희가생각하는수준과는좀차이가있어서
0: 同时，韩国与乌克兰围绕对俄石油产品供应问题也产生了口角。8号，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8号称，此次围绕韩是否向俄出口石油产品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近期乌韩关系紧张局势，或将影响未来韩对乌支持政策和力度。

0: 泽连斯基八月时曾表示希望韩方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进行援助。对此，韩国外交部回应称，韩国向各国提供防务物资，均遵守该国相关法律和政策。韩民族日报称，韩方仍坚持不向乌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则。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
1: 据韩媒八号报道，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并要求加快研发部署。
0: 八号，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
2: 3、2、1，开打。
0: 韩方没有公布此次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更多细节，飞行器的照片也没有对外公开。韩媒报道称，此次试射旨在首次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滑翔飞行器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以及制导与控制能力、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试射的滑翔飞行器升至目标高度后成功完成分离，并按计划完成飞行，全程未出现异常。在听取相关报告之后，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技术水平。他还要求加快这种滑翔飞行器的研发和部署。根据青瓦台的书面简报，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在利用助推器加速上升至大气层上部后与助推器分离，并在较低高度进行滑翔飞行。它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
3: 자주국방의핵심열쇠인핵잠수함건조와극초음속미사일등미사일기술의첨단화에더욱속도를내야되겠습니다
0: 根据公开资料，高超音速武器必须具备三大核心指标：速度、机动性与精度。
4: As we all know, Mach 1 represents the speed of sound, which serves as our benchmark.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let's make a few comparisons. Commercial airliners, for example, fly subsonically.Just below Mach 1. In contrast, modern fighter jets can travel supersonically, reaching speeds of Mach 2 or 3. When we refer to hypersonic speeds, we're talking about anything Mach 5 and above.
0: 韩媒报道称，李在明在观摩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还视察了弹头重量最大达8吨的旋武五弹道导弹。韩媒称，旋武五被视为在紧急情况时可打击敌方地下掩体，并将其摧毁的韩军核心资产。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

0: 大师出品。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了，
3: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行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7: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行”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6: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

0: 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指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零下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0: 动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都不算什么。
1: 在耕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1: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3: 邱景辰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1: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先摆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3: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3: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卢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卢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都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卢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身处玉胎禽，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卢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卢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3: 白翅鸠
1: 的孩子。
3: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3: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3: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8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鸠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 白翅佛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3: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
1: 嗯，
3: 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3: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3: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
1: 嗯
3: 嗯，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4: 攀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4: 小的
1: 。哦，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4: 对对对，
1: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3: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巢。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3: 对对对对。
0: 这是攀雀的巢穴，攀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为初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他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3: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3: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3: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5: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
5: 对，
1: 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5: 十多斤。
1: 得
5: 有
0: 10多斤。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
1: 嗯。
0: 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它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6: 两个多月。你看它叼它喂它呢。
1: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6: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6: 长环啊，公鹤。
1: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6: 母鹤是短环，0452环。
1: 嗯。
0: L125 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5: L125 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它就逃出来的。
5: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龙舍里头了。这是鹤吧，不找它跟它同龙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5: 这个也得七八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4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

0: 鹤向芦苇深处走去，它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他就特别害怕，他退羽了，他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哦，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下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2: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2: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2: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2: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哇，它管不了。嗯，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0: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10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

0: 口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花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训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哦。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啊，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这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有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

0: 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2: 高贵自

0: 领地的守护。
1: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2: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0: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1: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2: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0: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2: 1斤的鱼左右。
0: 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1: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3: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哇，
2: 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3: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他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的，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1: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青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3: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1: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它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3: 它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它就不趴着了，它就站着睡，就是2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

0: 站起来投礼。
1: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0: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他们吃什么呀？
0: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2: 啊、哦，还挺均衡。
0: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
2: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0: 对。
1: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4: 这是什么鱼啊？
0: 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0: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0: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0: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0: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5斤。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1: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2: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5: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

0: 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1: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2: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2: 你看一下。嗯。
3: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哦，
1: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3: 他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他就藏在那儿。
3: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3: 对，它灰色，
1: 是吧？
0: 成年的飞食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3: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3: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3: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3: 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3: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3: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飞食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食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2: 对。
3: 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2: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3: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2: 对。嗯。
0: 成年的飞食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夜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1: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3: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他妈妈会把他拽回来。
0: 刚出生的飞食夜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他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夜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夜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3: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嗯。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可爱的飞食夜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夜猴，

0: 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1: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2: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你看到他了吗？
1: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2: 在那里，我去看一下。他正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1: 几只啊？
2: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1: 它还有名字呢。
2: 对，
1: 算是猿妈妈。
2: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1: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2: 是
1: 吧？
2: 它
1: 是
2: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1: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0: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2: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1: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2: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1: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2: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1: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2: 会，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1: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2: 行，
1: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2: 走。
0: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2: 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0: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黑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2: 对，合唱。
1: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2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

0: 员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杯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杯头，做夫妻的，杯头拒绝了。
2: 对，
1: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2: 驱赶，
1: 驱赶他，
2: 对，是驱赶他。
0: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杯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1: 这是谁？这是
2: 啊，这是杯头。
1: 哦，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2: 阿珍正在杯头正在给阿珍理毛。
1: 嗯。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杯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2: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啊，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长鼻炎，就是所谓的长鼻炎，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长鼻炎，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行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崔磊，凯派玉雕代表性传承人，他的作品在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的评选中拿到过7次金奖。尽管他的玉雕生涯中荣获了很多荣誉称号，但更让他津津乐道的却是同行们送给他的一个别号“烂料王”。他曾有过10年制作差料的经历，甚至把众人眼中的差料雕琢成了一件获得百花奖金奖的作品，足见烂料王绝非浪得虚名。
1: 我始终认为我能在差料里边做出你好料达不到的效果。
0: 2008年3月，崔磊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眼睛紧紧盯着一块和田玉料，一关就是一整天。这是玉雕创作的第一步，象玉，就是根据玉料特点确定创作方向。这是一块黑皮的和田玉料，一块典型的岔料。这种黑皮料里面白玉的成分大都不好，一旦切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岔料直接变成废料。
1: 这个料不是一般的差，这个料切开必死无疑，这是大家统一的口径。我当时心里就说，但我嘴上没说，我说哦是吗哦，但我心里说谁告诉你我要切开的。
0: 这次崔磊象玉的时间比以往都长，一周之后还在那儿自己琢磨，徒弟们也不敢打扰他，说师傅不是在象玉，是在熬鹰。
1: 画他之前我就跟他聊天，我是真情实感说事儿。我说别人都看不上你，我看得上你，别人轻视你，我不轻视你，咱们俩好好

0: 的玩一把，给他们看看。
1: 半个月后，崔磊有了创作思路，首先就是一刀也不切，其次不弯脏不去柳，另外他还放弃了传统纹样，人物、山水、鸟兽都不要，制定了独树一帜的设计方案。
0: 那还是比较厚道的，我就喜欢你们都说不好的东西，我跟你来一把，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我当时就喜欢这个事儿，说实话。
1: 崔磊把文字作为雕刻主题，把《道德经》中一些经典的文字雕刻到玉石表面上。在雕刻过程中，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玉料上黑皮的厚度不确定，一旦黑皮太厚，或者黑皮下的杂质过多，都将影响作品的最终效果。这不仅仅需要雕刻者高超的技艺，甚至都需要玉料的配合。
0: 他就是画一块做一块，手电筒探着底下的厚度，这么一块一块的画，一块块做。很庆幸这块原料配合跟我配合得很好，它的皮长的那个厚度都在我可控范围之内。
1: 这块原本不被看好的岔料，经过崔磊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最终成为了一件精美的和玉器爱好者的广泛好评。
0: 展览上往那一摆，当时主办方的那个负责人，就是我们协会的会长，就是孙敏先生，看见这东西，看完了以后，他先看了一会儿，然后抡起手来正着我肩膀啊，啪拍了一下，你小子厉害。哎呦，我当时一颗心就定了。
1: 这件作品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崔磊刻意保留了原石的瑕疵。传统玉雕讲究弯脏去柳，弯脏就是在雕刻过程中要把杂质剔除，去柳是要规避掉玉石裂痕。这件作品中，崔磊大面积保留原石中的杂质和裂痕，让材料的瑕疵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
0: 毛病依然存在，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再通过我们的工艺，在一些没有毛病的地方彰显它的光彩。哎，大家反倒忽略了那些毛病，跟对人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
1: 这件作品表现老子之道，崔磊把它命名为太一。2010年获得了百花奖。创作完后，他对玉雕又有了新的理解。
0: 你在搞创作的时候，你如果内心始终认为它就是个石头子儿，其实你的作品也没什么生命力。所谓热爱，其实就是同等的平视，对，就是把它真的装到心里，你认为它有灵魂，也该被尊重，该被重视。
1: 早在8000年前，中国就有了玉器。考工记中记载，周朝时已经成立专门的制玉机构，一代代的制玉匠人把这项古老的技艺传承至今，从未间断。在战国时期，制玉的技艺就相当成熟，应用砣机通过解玉砂摩擦玉石表面来制玉。直到今天，制作玉石的原理其实与古代砣机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之处是电能代替了人力，解玉砂被电镀的方式附着到了砣具上。1972年，崔磊出生在天津，20岁在天津工艺美校毕业后从事玉雕工作。当时工厂效益不好，刚参加工作的崔磊打算参加高考。决定参加高考后，崔磊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画班学画。1993年，崔磊被天津美院录取。
0: 通知书拿到了以后呢，就跟我父亲说这个，说你看，录取通知书下来。
1: 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再提起当时的场景，

0: 催雷涨红的脸庞。
1: 我父亲呢，实际上就有点紧张，啊，这个也是，我也很能理解，因为我现在也做父亲了嘛，是吧？他就有点那表情，有点那个什么，不是，他不是不高兴，但是呢，他很为难，有点为难，你知道吗？就当时也没有办法。
0: 崔磊的哥哥当时在读大学美术专业，父母的收入只能勉强支撑。如果崔磊再读美院，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在两难选择之间，一个机会降临了。上海的一个玉雕厂到天津招工，看中了崔磊的手艺，还给出了十分优厚的工资待遇。
1: 每个月1500的工资呢？我一听1500，我的个妈哟，对不对？这我爸妈才500多不到600块钱。我说我一个月1500。
0: 到了上海之后，崔磊专攻海派玉雕的人物作品。海派玉雕在中国众多玉雕风格中形成最晚，开始于1843年左右。海派玉雕更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意味。玉雕作品借鉴西方雕塑的表现形式，注重中西方文化交融。作品创新不受某一种风格或流派的限制，更强调个性化表达。崔磊被分到洪先华大师门下。早在1984年，他的作品就获得过百花奖。师傅洪新华一对一的指点，让崔磊的技艺进步飞快。
1: 中秋节啊，我就是6包方便面，每天3天假吧，每天6包方便面，我一次性买够。我每天就是干活，我从早晨能干到夜里3点，每天如此。
0: 踏踏实实坐在水凳上雕玉，师傅很欣赏这个年轻人。洪新华开始把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凌晨3点必须睡觉。当时的玉雕厂位于上海繁华的徐家汇，而崔磊只专注在玉雕上，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到衡山路电影院看场电影是他难得的休闲时光。1997年，当时25岁的崔磊就达到技术的成熟期，也迎来了他玉雕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波折。他对自己的技术极度自信，大胆尝试各种精细活，如人物的耳环这类的细节，一定要做成可以动的活环，甚至根本不给自己留退路。直到他碰断了一件作品的手指，
1: 当，声音很清脆，唰一个点儿上去，啪嗒，掉在这儿了，啊，什么东西？耳环碎了？没碎啊，还在啊，手指头掉了，然后万念俱灰。
0: 那是一件罗汉题材的作品，就在收尾时碰断了一根手指，这个失误很可能让作品直接报废。他以为自己捅了天大的娄子，可师傅却让他知道玉雕还有更高的境界。
1: 他说没事，我能给你修过来。我说你能修过来？我就当时脱口而出，师傅你能修啊？他说能修，你甭管了。晚上他下班都走，他一个人也在那儿看了琢磨半天。当时那个是一个这样的手托着个金蝉，这个手指头断了，然后金蝉这个腿儿在站在这儿，他直接把这个腿儿给缩了一截，那个做了一根手指从这长上来，这么托着金蝉。哎，我一看，哎呦，我师傅真有本事。
0: 经历过这次失败之后，崔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痛定思痛，他决定放弃极致精细，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物的结构和造型上。经历了

十年人物造型的创新，2008年，崔磊的作品《关玺》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花奖。坐得住的年轻人必有所得。从当年那个来上海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到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也许就是因为他能坐得住。十几年里，崔磊在雕刻玉石的同时，也在雕琢着自己。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中国外交部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伊朗武装力量称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霍尔木兹海峡的防御部署正逐日扩大。沙特称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美媒报道，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新想法，含能源和粮食运输部分停火提议，将邀英法德北约及欧盟官员参会。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将达到峰值。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8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

0: 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此外，佩泽西奇扬还对伊朗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的互动表示满意，并强调需要按照联合战略议程深化贸易、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双边关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尽管近期遭遇侵略，伊朗武装部队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武器生产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实现大幅增长。
0: 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8号对媒体表示，在遭遇侵略之后，伊朗军工产量较战前同期增长 2.5 倍。这份产能提升得益于安全的备用生产基地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那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的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发展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美国副总统万斯5号表示，伊朗需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

0: 及可能会因台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在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就在此前，多名美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那美国的军方和总统为何释放不同的消息呢？我们来听专家的相关解读。
2: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来看到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人员死伤，有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3: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4: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 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

0: 项目。泽连斯基八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来看到葡萄牙外长兰热尔八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看到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好，来看到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7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为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2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秋冬季，中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明显偏多，极端降水概率增大，冬季气温起伏较大，冷空气活动频繁，明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0月15号至24号进行报名，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考生完成信息填报和缴费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1: 树不躲，
7: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文件这么大，
16: 这网速都五路。
1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您可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适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化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正考虑在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2: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再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理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进行严厉的这个批驳，是完全正当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多边化的舞台放大这种效应。在这个联合国的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上做相应的发言，会员国将近有200个，这是一个多边场合。显然多边场合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声音的放大的效果，传递了中国的立场，可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在全球范围内，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场合，构成一种强大的遏制力量。所以这种全球的多边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 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在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场合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时机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在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加速的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这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这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这个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在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在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点明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这种警示。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
0: 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9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他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3: 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7.7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7.7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 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时期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未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来影响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那么如果很多人使用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对二战史观的基本的认知，就可能被误导。所以中方首先强调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也指出的是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在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0: 另外呢，关于日本要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立即、尽快的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
2: 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了。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像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和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进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性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从潜艇制造本身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苍龙到大鲸，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在这个核电站与这个舰用的这个反应堆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技术上基本上是通行的，虽然大小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但技术基本上原理这一点来讲，日本它已经掌握了。第三呢，日本它是有比较充足的核材料的储备，那么将来它要发展这个核潜艇，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核材料，日本是有充足的这个核材料。现在虽然是用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上，但一旦要是发展这种核反应堆，就是船用核反应堆的时候，这个技术用在这个船用的这个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用在船用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的，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实践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在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
0: 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近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1: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飞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非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一月签署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五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非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0: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万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
3: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4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的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0: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2: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一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一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0: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1: 五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二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0: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3: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七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二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乌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0: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2: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也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千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高马脑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寒露时节的中国天气暖得不像话，未来几天中东部都是晴朗偏暖的天气，但是在青藏高原会有一轮降雪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东部大都是晴朗的天气，而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强度不大，像是今两天在这个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方，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一带将会仔细向东的迎来一轮降水过程，青藏高原东部会出现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在晴朗的天气之下，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像是明天从京津冀往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在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还都会超过30度，午后有些许的炎热，但是总体湿度不大，不会像夏天那么闷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比常年要偏高8度以上，而长沙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大都是维持在30度以上，偏高7-8度的样子。北京多云，14-26摄氏度，沈阳多云，10-22度。

辽多云6到16度，达州多云19到26度，贵阳晴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14到26度，武汉晴15到30度，杭州晴16到27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3到34度，迪拜晴28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7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渥太华晴2到14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洛杉矶阴20到25度。

0: 你还知道你有爸，啊？唯一呀，别怪你爸说你，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都找不到你人，害得你姐大老远从北京往老家赶，结果半路流产了。你说说你，
1: 何阿姨，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姐，我对不起您，你们打我骂我。
0: 我今天就是来道歉的。我打你有什么用？你姐流产的孩子能回来吗？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别不理我。妈，咱俩出去走走呗。
1: 您就原谅我吧，你看你，怨我，都把你宠坏了。爸，我现在在找工作，我现在不挑，只要人愿意用我，我就去，我再也不作了，什么苦我都能吃。
0: 你早干嘛去了？ 要找踏踏实实的，你媳妇那个人跑了吗？
1: 我还可以。

0: 我但凡让人家看着点希望，人家也不能跟我离婚啊。你能明白这些，这段时间的罪也就没白受。爸，我还要继续留在北京打拼，我从哪摔倒，我就得从哪爬起来。 我把我那些游戏账号、鞋我都卖了，我以后再也不装了。我以后踏踏实实的工作，创业。爸，我宋唯一一定要靠我自己这双手，在北京谋得一席之地，否则我就不配给您当儿子。
1: 有你这些话。
2: 儿子。

0: 去吧。
1: 我不要爸。
0: 你总得生我呀，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到时候连本带利都还给我啊。
1: 我不能要爸。可莹走了，您被我气到住院，我姐的孩子没了。这次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终于看清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爸，虽然我孙唯一现在还不敢说能养您，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是我自己亲手挣来的。我不能要。
2: 儿子，我的好儿子。

0: 子熙，你在干什么？
1: 晒照片啊。
0: 人家晒照片都在网上晒，你这是名副其实的晒照片啊。
1: 陆老师，你要不要看看？这是我和我妈去澳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去欧洲玩的时候拍的照片，看看。
0: 不用了。
1: 看看嘛，是不是我妈太漂亮，你自卑啊？
0: 子熙，你下次再跟你妈妈视频的时候呢，最好告诉她，我呢现在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嗯，让她不要再干这些幼稚的事情了。就算她再高贵典雅、美丽大方，她现在也是下堂妇了。
1: 下堂妇什么意思啊？
0: 自己查字典去。
1: 陆可怡，你个坏女人，你永远别想当我妈。回来，你走了，谁给我做饭呢？
0: 饭在锅里，自己热啊，大小姐。
1: 你，
2: 哎，您好，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凭我们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啊，我们这现在刚开业，有办一年送一年的活动的。
3: 哎，不用了，不用了。
4: 哎，你好，游泳健身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0: 我们这儿还有专门针对女子的减肥塑形，您看看。
1: 这个我们这儿健身房、游泳池都有的，有一对一私教。我们这个现在有买一年送一年的活动，很值的。真的，您凭这个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2: 不用了。林一，你怎么在发传单？
3: 这个上手快，来钱快。我现在需要挣钱啊！
2: 快中午了，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3: 可是我12点才下班呢。
4: 没关系，我等你。
0: 哎，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哎，你好先生，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不用不用，
0: 可以凭这个券免费体验一次的。
5: 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你好先生，游泳健身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不用，
1: 有专门针对男士的健美增肌啊。哎，你好先生，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塑形。

0: 可以啊。
1: 嗯，
0: 没事，吃吧。你挺好的。
1: 嗯，挺好的。
0: 你和他在一起开心吗？
1: 如果是物质方面的话，我挺开心知足的。要说精神方面的话，我不瞒你，我不喜欢他了。
0: 啊？
1: 他这个人太直男，太不温柔了。
0: 但是你却可以忍受，可以和他过下去。
1: 你就当我是个坏女人吧。
0: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是我的问题。
1: 我知道你恨我，你不用这么说。
0: 要说一开始我确实恨，但是现在我恨我自己。
1: 宋唯一，你在这跟我装清高是吧？
0: 我没有啊。
1: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呀，但是跟你过日子实在是太苦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0: 你说的对。
1: 我没想到你还学会挖苦人了。
0: 柯阳，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1: 这不关你的事儿。
2: 你好，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
3: 啊，对不起，没兴趣。
2: 凭我们这个券可以免费体验一次的。
4: 不用，
2: 健个身吧，现在我们这有优惠的。你好，健身房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不用，
2: 我们这有免费私教的。
5: 哎，你好，健身房有没有兴趣了解？
3: 给我一张看一下。
5: 拿一张看一下吧，谢谢啊。
6: 宋唯一，
0: 凯哥，
7: 给，
0: 谢谢凯哥。
7: 咱们有日子没见了，你怎么在这发小广告呢？
0: 我总得找事情做吧，这梦想又不能辜负。
7: 也是，人有些时候吧，是得向现实低头。
0: 凯哥，
4: 后来公司渡过难关了吗？
7: 关门大吉喽！这以前的同事啊，朋友啊，我也不好意思联系人家了。哦，对了，我把你拉黑了，不好意思。
0: 你别这么说，凯哥，那会儿是我不懂事，你都那么烦了，我还天天发你去打扰你，你别怪我。
7: 我真不是怕你打扰我，我是看着你的消息，我不知道怎么回你。
2: 哎，那现在呢？
7: 我现在开了家密室逃脱。
2: 密室逃脱，哎，这个现在很火吗？我看现在好多这种店。
7: 还可以啊。现在寻求刺激的人还挺多，

0: 咱们呢仗着以前做过动漫设计，情节简单又好玩。我觉得吧，现在抛去刚性需求，两种钱比较好赚，一呢是娱乐消费，二就是儿童教育。
1: 有道理。
2: 哦对了，今儿我还有事儿，不跟你多聊了。
1: 嗯，
2: 改天见。
1: 那你先忙，凯哥。
2: 再见。
1: 拜拜。

0: 这个月的业绩又翻番了。
1: 是的，李总。
2: 这是你近半年以来的业绩表，你自己看吧。
0: 接下来几个项目推进的怎么样？
1: 一直在跟进，放心吧，李总。
2: 你不要有什么心理不平衡，业绩都是自己做出来的，你要学会为你的行为买单。
0: 千万不要被甚至冲昏了头脑，每一个项目必须慎之又慎，不可掉以轻心啊！
2: 谢谢你的配合，你现在可以去财务那儿领取离职补偿了。我们会给你出一份求职推荐信，以便于你以后找工作的时候用。
0: 你去忙吧。
1: 对。
2: 宝贝，面孔行政，然后怎么样？
3: 宋总，您出手就是不一样。
2: 业务部还有几组没有裁员？
3: 还有最后两组，六个人。
2: 明天把六个人一起约过来。
4: 速战速决，后面还有安保部和数据中心呢。
5: 嗨，思宁，
6: 宋小妞，
4: 你们来啦！
7: 哎，这个地方看着挺有意思的。
6: 你没来过啊？
7: 没来过。
6: 落伍。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落伍，我要带嘟嘟和妞妞来。
4: 好，
8: 哎，朵拉呢？
2: 那儿呢吗？跟教练正在练呢。
6: 哎，你俩先聊，我去拍几张照片发给老西，让他知道什么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你小心别感冒啊！
9: 知道了。
8: 恭喜你啊，终于找到了朵拉正确的教育方式了。
2: 我觉得俊龙以前说的对，教育就应该因材施教。
8: 其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引导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一味的打骂和填鸭肯定是不行的。你就比如说，父母都没有音乐细胞，偏要给孩子买个钢琴，让他成为贝多芬，那怎么可能呢？只要基础教育不放松，业余爱好也是可以遍地开花的。谁说玩就不能玩出个门道来？是不是？
2: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8: 我看朵拉啊，运动细胞挺发达的，没准将来啊还是个滑冰奇才，为国争光还说不定呢。
2: 借你吉言。走吧，我们去看看他。
8: 好，走。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想什么呢？
7: 哦，我在想明天去安吉的事儿。
2: 你要去安吉？
7: 嗯，那边正好是开发区。
2: 安吉是个好地方，怪不得你要亲自出马呢，商机无限啊。
7: 那肯定啊，我要再不亲自跑一趟，哪天你眼珠子一瞪，我可职位难保了。
2: 变相取笑我？
7: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过去亲近一下。你们业务部不是这两天正好裁员吗？那些被裁掉的还有怕踩的都跑我这儿来蛤蟆念经，我真的是人都快烦死了，所以正好是去安吉安静一下。你这边就快刀斩乱麻，等我回来我就希望我这耳根子就彻底的清净了。嗯，
2: 我干嘛了？我杀人不眨眼啊？被你说的跟女魔头似的。
7: 你以为呢？哎，你现在那简直大家是谈虎色变，风头绝对不亚于我。
2: 我知道他们怪话多，但是我最起码问心无愧，因为我是照章办事。
7: 嗯，没有人说你不公道啊。我去安吉真的就是去谈业务的。嗯，
2: 放心吧，我尽量在你回来之前帮你摆平业务。

0: 小刘啊，
1: 哎，
2: 快到了吗？
1: 是，我们快到了。
0: 这地方真漂亮，天然的氧吧。

0: 没我电话了，给删了。
1: 老关，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在上网，所以没看见。
2: 怎么啦？
0: 你是不是在湖州安吉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安吉？
2: 哦，
1: 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呀？
0: 我有可能就在你的楼下。
1: 什么？你也在安吉？还在我楼下？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谈事儿，你呢？
1: 我也是啊，过来拓展一下客户。
0: 那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1: 这是关总在对我发出邀请吗？
0: 对啊。
1: 行，不过得稍微晚一点，因为我一会儿要去拜访一下客户。
0: 也不能太晚，我晚上也约了客户。
1: OK， 那大伙儿把时间匀一匀，约呗。
0: 好啊，就这么定了。
1: 拜
0: 拜。

0: 好吧，就你了。
1: 来吧，真是太巧了。
0: 是啊。说实在的，可真是巧，我平时吧都不怎么发朋友圈的，哎，今天就鬼使神差的就发了，哎，碰巧你就看见了。
1: 我平时也不怎么看朋友圈啊，今天一看就看到你了。
0: 你说咱俩这婚倒是离了，却跑安吉来续缘了，
1: 或许真有这种可能性。
0: 老关，你这嘴巴有的时候也挺会撩的啊。
1: 你今天也是各种会撩啊。
0: 这就说明呢，咱俩特别适合做朋友。
1: 对，以前呢顶着夫妻的头衔确实也很不惬意，现在夫妻的头衔去掉之后，反而聊得轻松加愉快了。
0: 你这话倒是说得在理。
1: 你这边谈得怎么样？
0: 嗯，挺好的，挺顺利的。这边吧商机比较多，客户吧也都挺乐意的。你呢？
1: 我约的是晚上的局。
0: 哎，没事吧？
1: 没事，只是这边换了个负责人。
0: 问题不大吧？
1: 不大，不受什么影响，谈了很久了。
0: 行，那咱俩快点吃，别耽误你后面的事儿。
1: 别着急啊，良辰美景莫错过啊。
0: 那行，那就不要辜负我们老关的心意。Cheers。 你不用扶着我，我没事儿。
1: 你喝大了。
0: 我没喝大，我的酒量很好，好不好？
1: 这个酒有后劲儿，大半瓶全你喝了。
0: 你放心，后劲儿再大，我明儿没工作，我大不了回去就睡觉啊。
1: 走，我送你回酒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要你送，不要你送，我自己打个车就回去了。
1: 嗯，你打车我不放心。嗯，我告诉你，湖州的分公司给我派了一辆车，一个司机，就在门口。啊。
0: 原来你有车还有司机，那是得你送我。走吧。小金呢？小金，
1: 小金在北京，我们现在是在安吉。
0: 安吉，你别闹了，我怎么

0: 来。
1: 谢谢。
0: 照顾好自己。
1: 你要去哪儿啊？
0: 跟老王谈事儿。
1: 那你别喝多了，早点回来听他买。
0: 好。
1: 乖，早点回来。

0: 孙总，你慢点。您没事吧？
1: 没事。
0: 您真没事吗？
1: 行，你回去吧。回去，不用送，不用送，没事。
0: 行，那关总，那我就不送您上去了。
1: 回去，回去，好，回去，好，好，谢谢。
0: 您慢点啊。
2: 李姐，开门！
1: 开门！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哎，吵死了！哎呀，来了，来了！好乖。哎，你又是一身酒气回来闹人，你真的是烦死了。
3: 我想睡觉。我想睡觉。
2: 我说老关，你说你喝那么多酒回来是闹谁呢你？你给我起来！你要睡在这儿，我怎么睡啊？请问，起来，我起来，起来，老关。让开，老关，你干什么？你沉死了，你别压着我。
3: 走错屋了吗？
2: 走错屋了？你没屋吗？你自己不知道回你屋，你跑我床上来干嘛？
3: 要不是喝醉酒，谁来你房间？
2: 不是你，你别给我着急穿袜子，你把这事给我说清楚了，说明白了，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我跟你没完啊！
3: 有什么好说的？咱俩曾经是夫妻，酒后其实出个小状况，纯属正常现象。
2: 不是，我跟你离婚了，半个月以前我就已经跟你离了呀。
3: 那曾经也是啊。
2: 那你的意思还是我的错了？
3: 我没说是你的错，那如果你不给我开门，我能进得来吗？
4: 哎，你自己想想，昨天晚上你大晚上在门外使个劲儿的砸门啊，一直在那儿鬼哭狼嚎的喊，我要不给你开门的话，那整个楼道不都被你给吵醒了吗？
3: 其实咱俩都是成年人啊，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
2: 你说的倒是很轻松，我吃亏了呀，本姑娘吃亏了，你知道吗？
3: 陈总，这么说就没劲了啊，吃什么亏了？
2: 我跟你说，老关，你真的就是我的克星，烦死你了，真的是气死了。
3: 我不是都道歉了吗？你还让我怎么办？
2: 我跟你说，老关，这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一个人都不能说，听到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说了的话，我……
3: 行了，这又不是什么露脸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2: 你。你快出去，出去！
3: 行，我走了啊。昨天晚上喝了酒，今天要喝点汤，养胃的。
2: 等等，老关，你待会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左右的看一下，千万不要撞到任何一个人，听见没？真的是太丢人了啊！
3: 放心吧啊，我一定不说，我一定不会大声说话的。
5: 门前转转头，
2: 老关。

0: 应该来得及吧？
1: 来得及，关总。那我先办理一下退房。
0: 好。
2: 那房卡给你就没别的事了吧？
3: 哎，对，
2: 好，谢谢啊。
1: 办理一下退房。
4: 你好，退房。
3: 哎，先生，您哪个房间？
1: 顶楼。
3: 611是吧？
1: 是的。
0: 陈总。
2: 啊，关总。
0: 现在要走？
2: 你不会也是吧？
0: 对，我去杭州坐飞机。
2: 哎呀，太好了，我坐高铁，终于可以不用见到你。
0: 不至于吧？
2: 至于。
0: 那路上小心点。
2: 对了，昨晚的事儿，你最好给我一定烂着肚子。
0: 放心吧，如果我要说出来，就保证我找不到媳妇。
1: 关总。关总，
0: 小刘，这是陈总。
1: 陈总，
0: 昨天晚上我们送他回来的。
2: 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小刘？
1: 是。
2: 你昨天晚上真的是麻烦你了啊，辛苦了，辛苦了。
1: 啊，应该的，应该的。
2: 啊，行，那你跟关总你们忙，我先走了啊。哎，关总，再见。
0: 再见。
1: 关总，陈总还挺漂亮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恭维一下。
0: 有什么好恭维的？

0: 医生好。
1: 哎，你的事抓紧点啊。
2: 姐夫，哎，
1: 来来来，你坐坐。
3: 你有商业计划书要给我？啊，
2: 姐夫，我不太会写什么商业计划书，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个模板，你先看看我的创意行吗？
3: 啊，亲子密室逃脱，儿童益智的是吧？
2: 这事儿我寻思好久了，啊，你先听听我的想法呗。
3: 您说，
2: 首先我本人就特喜欢玩，这个你最清楚。准确的说，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喜欢尝试新鲜和刺激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玩上是最舍得花钱，也是花钱最多的。而且你知道，像什么游戏呀、玩具这种东西，他们貌似单价不是很高，谁都消费得起。可是只要你一陷进去，形成循环消费，那它就是个无底洞。
3: 是，我也玩游戏，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2: 再加上我最近受了点启发，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把我的兴趣变成职业呢？这也挺好的，是不是？其次就是我之前在你和我姐家住的时候，经常看到你们俩因为朵拉上什么课外班啊、辅导班的事吵架。我姐这人就是，只要这事儿有可能对朵拉好，那她就舍得花钱。你就更不用说了。
3: 对，小孩的钱嘛，好赚。
2: 所以我就想做这个亲子密室。这事儿呢，既好玩又赚钱，投资小回报大，主要是它前景很好。
3: 哎，这个是一次性的，它怎么具备复盘性呢？
2: 它虽然复盘性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可以开发它的周边产品啊，比如说什么摄影照相，这个儿童益智，而且以后等我们规模起来了，还可以开发餐饮，像小厨房带照顾孩子。而且姐夫，你想，一个小孩玩最少得有一到两个大人陪着吧，这些都是利润啊。
3: 乐一啊，
2: 哎，
3: 这回我觉得你有点靠谱。
2: 真的？那姐夫你是同意给我投资了？
3: 也得通过董事会，但是就我个人，我比较喜欢这个项目。
2: 谢谢姐夫。
3: 这样，等消息呗。
2: 好。
4: 哎，结果还是落下吧。慢性病，后半辈子都得跟他打交道了。
5: 没事啊，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毛病，回老家我照顾你。
4: 主要是怕给你添麻烦。
5: 那有什么麻烦的呀，你又不是瘫了不能动。但是呢，你得遵医嘱，戒烟戒酒。
4: 哎，有你监督我，我全戒。
5: 那么大人的自觉点不就行了。
6: 爸，没事了吧？
5: 我，你怎么才来呀？
6: 我找姐夫商量点事儿，怎么样？
4: 没事儿。
6: 那咱们回去吧。哎，这个您给我。
4: 走
6: 走。
2: 爸，您就放心回家养病。经过这次的教训，我彻底明白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您就放心吧，您儿子已经长大了。
4: 你都想好了？
2: 想好了。
7: 北爷，那你就踏踏实实在北京创业，你爸这边呢，你不用担心，我来照顾。
2: 何阿姨，我一直没跟您道过歉，说过一声谢谢，谢谢您，何阿姨。
7: 都过去了，我的脾气也不好，你也别往心里去。
4: 儿子，不但要踏踏实实创业，更要踏踏实实做人，别再给你姐和姐夫添麻烦啊。
2: 放心吧，爸。

0: 你最近挺拼命的，
1: 公司忙。我是你妈，还不了解你，二宝掉了，你最难受，心里恨得慌，又没地方发泄，就玩命工作来麻痹自己，是不是？没有，
0: 妈知道你心里难过，也知道你最需要安慰。 可偏偏这个时候，李俊龙跟你闹，一句可心的话没有不说，还全是猜忌、埋怨。妈，你别说了，
1: 我得说呀，你是我闺女，我要不替你说话，你这委屈就只能咽肚子里。咱娘俩太像了，记得当时我跟你爸离婚的时候。 我也是拼命工作，拼命办案，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一点点悲伤。只有夜深人静，谁哭谁知道。哎，你说这个李俊龙，我一直认为吧，他人还不错，疼你，迁就你，还懂得哄你。但这次二宝这事儿，他的态度，我觉得你生气是有道理的。 其实，你爸劝过我很多次，要我找你谈，为了朵拉不要离婚，但你知道妈的性格，不是那种委曲求全的人，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对你说，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维持不下去了，不要委屈自己，按自己想的去做，无论结果如何，我和你爸都会支持你。
2: 谢谢妈，
1: 这个李俊龙。 表面看着是个很暖的人，其实骨子里大男子主义的很。

0: 你这个老公还真不错，人好，厚道，也心疼你。妈思来想去，觉得你们要是离了，朵拉会很可怜。难道这个笑容，你想以后再也看不到，让它完全步了你的后尘吗？
1: 关于二宝，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坚持自己的想法。
0: 凡事就怕赌气，为了孩子，你们就不能坐下来再谈谈吗？

0: 哦，进来。找我什么事？你已经叫好名了吗？
1: 现在是裁员的关键时刻，我哪有时间见他？
0: 这样，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江浩明为了避嫌，已经提出申请调回总部了。在他临走之前，他非常执意地向董事会提出来，想让你当行政部的副总。而且为了这个事儿，他和罗总在视频里面还吵了起来。
2: 我是觉得，他这么多努力吧，其实只会让你后面变得很难做。当然我也理解，
0: 可能他是为了弥补这么多年对你的那份愧疚。不过呢，确实是欠考虑。
1: 我听说你向董事会强行推荐我上位，为此还跟罗总吵了起来。
3: 他们非说我推荐你是出于私心。就算我有私心，你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我能不跟他吵吗？
1: 其实今天我来就是想跟你说，等裁员跟招聘一结束，我是去是留还在考虑。
3: 为什么？就因为那些流言蜚语？
1: 对，因为流言蜚语我的孩子掉了，我会得为我将来考虑考虑吧。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家庭。
3: 思宁，我只是觉得我对不起你，所以我想补偿你。
1: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更不需要补偿我。我觉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江总。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4: 这个没有意义。
5: 行，
4: 好吧，你赶紧去联系这个。
5: 行行，
6: 你跟财务说一声吧。
4: 姐夫，
6: 哎，
4: 你找我。
6: 好消息，唯一，董事会决议了，投你那个亲子项目。
4: 真的？
6: 啊，
4: 谢谢姐夫。
6: 但是啊，预算不多。
4: 啊，没事儿，这个从选址装修到主题设计，我都自己来，能省就省。
6: 是，这个选址很重要。
4: 啊，我已经看了几个了。
6: 嗯。
4: 我想最理想的是那种现成的，我改改就行，这样工期短，投入也小。
6: 你一个人全部操办能行吗？
4: 姐夫，
6: 嗯，
4: 我都歇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浑身上下就充斥着俩字儿，干事儿。
6: 行，那我们准备签合同
4: 啊。好，
6: 加油吧，小舅子。
4: 放心吧，您那。

0: 不说了，他回来了。
1: 子熙，你能不能别在家里玩滑板？
2: 我爸不叫我在外面玩，他说危险。
1: 哦，这家里也挺危险的。
2: 这是我家，你管不着。
3: 你就在家使劲闹，不要让那个坏女人有片刻安生。
4: 原来真的是你妈教唆你回来跟我闹啊！
2: 你干嘛偷听我们说话？
4: 我这是偷听吗？
2: 我妈说的对，你就是坏女人，你勾引我爸，你不要脸！
4: 你让你妈别跟你爸离婚啊！离了婚又回来教唆你跟我闹，这才叫不要脸！
2: 敢骂我妈？

0: 爸爸。
1: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弄成这样？
0: 问你女儿。
2: 爸爸，我以后再也不在家里玩滑板了。
0: 现在是滑板的事情吗？赵云生，你知道吗？子熙妈妈常言。

0: 是怎么教唆子熙在家里跟我作对的？你胡说！那你把你的微信记录给你爸看呀。爸爸，微信里
1: 什么都没有。你还学会删聊天记录了？你没有证据，不能胡说。
2: 好了好了，你们知不知道我正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就因为我没有去，公司会损失多少钱吗？
0: 子熙，给陆老师道歉。
3: 凭什么？
2: 替你玩滑板打碎了玻璃。
3: 陆老师，对不起。

0: 不要去医院？
1: 去医院不会耽误您工作吗？
0: 我已经让子熙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1: 他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他道歉了我就一定得原谅他吗？
0: 你干嘛跟一个孩子较劲呢？
1: 我不跟孩子较劲。那长影呢？
0: 长影我会打电话的，我会解决好不好？我们先让这个事儿过去好吗？
1: 我过不去。
0: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矫情呢？你以前性格不是挺好的吗？我以为你跟子熙能够相处到一块儿，否则……
1: 否则什么？
0: 否则我不会选你的。
1: 你找我，就是为了找一个能照顾你女儿、能帮你打理家务的保姆是吗？
0: 可因我不是这个
1: 意思。你别碰我！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就算你不浪漫，你忙，你没有时间陪我，我都无所谓。你至少能给我一个温暖的家。现在看来，你这个家比冰窖还冷。赵总，我算是明白您的相处模式了。谢谢你。在今天把我的所有幻想都打灭。
0: 可以啊，我刚才可能有些话是说重了一点，但是
1: 都是你的心里话。
0: 你为什么要逼我呢？我需要时间好不好？我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我需要时间。
1: 对，我们都需要时间。
2: 子熙啊，
3: 哎，姐夫，明哥，
2: 你让师傅们歇会儿，来来来，把水放一下，明。
4: 哎，好，
2: 师傅们歇会儿了，喝点水。
4: 师傅辛苦啊，
3: 谢谢姐夫，谢谢明哥，再给我来一个。
2: 你喝点水。
5: 哎，师傅辛苦，
3: 给你放这儿，
5: 谢谢，
3: 放那儿吧。
5: 师傅辛苦啊，
0: 师傅辛苦。
3: 好好好，谢谢明哥啊。
4: 哎，
3: 姐夫，嗯，
2: 现在我对你真的是刮目相看了啊。
3: 姐夫，这回我终于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嗯，你呢？
2: 我什么？
3: 你和我姐啊，你们俩怎么着了？
2: 工作的时候不要谈私事。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了？
6: 姐夫，你别怪我说话直接啊，我已经失去可言了，我不想你跟我一样。姐夫，感情这事儿吧。你说他牢固，他牢固；你说他脆弱，他也很脆弱。别最后真的把事情做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

0: 子曦，你这么对陆老师，是不是妈妈教你的？
1: 妈妈说。

0: 陆老师勾引你是坏人。
1: 子旭，陆老师他不是坏人，以后不要再欺负陆老师了，听到了吗？
0: 哦。
1: 子旭最乖了啊，去睡觉去吧。

长野，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你不要再干涉我了，好不好？你这么教唆子熙，只会把他教坏了，很不道德。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你这么做只会把子熙教坏，只会让我更加反感你。

0: 啊，云深，你的小米粥羊味的，子熙，你的煎蛋单双面都有，你快吃吧。
1: 可以啊。 今天晚上，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吧。
0: 啊，不用了，我没事儿。你快去吃饭吧，别耽误工作了。

0: 话，嗯，过两天这唯一亲子密室就要正式报上营业了，到时候你得来啊。
1: 废话，我是幕后老板，能不来吗？
2: 姐夫，还有一事儿，我得征求你的同意。
1: 说呗，
2: 我想见董华用用。
3: 你接我闺女干嘛呀？
2: 做咱们唯一亲子密室的形象大使啊！朵拉那么可爱，拿她宣传反响肯定好。
3: 嘿，你小子机敏啊！朵拉做形象大使，你这宣传费就省了是吧？
2: 那跟自己家生意，你好意思找我要钱？
3: 那你说，打算什么时候见？
2: 今天放学呗。嗯，我今天就带朵拉把照片拍了，让他们尽快修片，在开业那天把朵拉的照片往店门口还有网上这么一放，那肯定是爆款。
3: 行，那他放学了，我去接他。
2: 谢谢姐夫。

0: 行了，姐，你看我们这形象大使怎么样啊？
1: 可爱吧？
0: 你们这位形象大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行了，快里边坐吧，今天我这有自助餐，还有抽奖。
1: 不了不了，我公司还有一堆事儿呢，我来也是想告诉你，爸妈已经回老家了，你记得抽空的时候给他们多打打电话，问问安。你这边的情况呢，我也会及时跟他们说的。
2: 好嘞，你坐会儿吧，姐。
1: 真不了，我真有事儿。啊，
0: 姐夫，
1: 最近好吗？挺好的，你呢？
0: 我都还行，宋总，哎，下午还有约谈几个人，没时间了。好，能打不开吗？雷毅，雷毅，哎，姐，
1: 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好，
3: 再见，
0: 再见，
3: 恭喜恭喜
0: 了。什么情况？
3: 忙吧。
0: 姐夫，今天就算是我脱胎换骨、迈向新生的第一天。

0: 对，
1: 姐夫，你说说，我以前什么样啊？
0: 你要听实话呀？
1: 啊？
0: 哼，你以前啊，就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特别欠抽的人。
1: 我也这么觉得。

0: 杰夫，你看我都改变了，你也变变呗。
1: 不是，我要改变什么呀？我做姐夫、做父亲、做老公，做得不好吗？
2: 你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老公做得太好了，让我姐连透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0: 姐夫，你努力把自己营造成一个好老公，放低姿态，让任何人都挑不出你的毛病来。可是自从我来到北京，住进这个家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在这个家里，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就算我姐有异议，你也会想尽办法逼着让她妥协。哎，姐夫，你别不承认，连我都看出来的事儿，你就别装了呗。再说你这个当老爸的，那你对女儿真是宠得没边了，比我爸小时候宠我还过分。而且呢，你又特别在意朵拉对你的回望和互动，所以你就想尽办法地引导她，让她给你回望和互动，所以朵拉才变得这么敏感。
1: 那听你的意思，我像个阴谋家呀？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你想让这个家完全按照你的意志来生活。可是姐夫，我姐也是个独立刚强的女人，这一点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吧。我姐有什么事儿，那都是正面硬刚。你不一样，你是个太极高手，所以我姐就只能被你牵着鼻子走。可是在生二宝这件事情上，我姐不想妥协，所以你们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姐夫，我真不是替我姐说话，咱是不是确实该反思反思，在生二宝这件事情上，你真的有站在我姐的角度替她考虑过吗？
1: 唯一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小屁孩，听你这段话，我觉得你看问题还是挺透彻的。
0: 小屁孩一夜之间长大了呗，也就学会思考了。那你这些大人呢，觉得自己长大成熟了就放弃思考了，特别是换位思考？
1: 那在你眼里我是没个好的呗？
0: 那可不是啊，你给人当姐夫就俩字儿，完美。完美啊，姐夫。
1: 思念，生二宝的事儿把你逼得太狠了。
3: 有一种爱叫逼迫的爱，就像我陪朵拉学习一样，你的爱有时候也是一样，它就好像是慢慢的在收紧绳索，这种感觉会让我窒息。
1: 思念，我依然爱着你。如果你感觉累了，我可以放手。

0: 英姐，
1: 嗯，
0: 怎么了？
1: 哎，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啊就浑身都难受啊，整个人都是腰酸背疼的，我觉得我穿上高跟鞋都站不稳，特难受。
0: 反正呢，我发现你最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而且特别容易犯困啊，疲倦呀。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你都打瞌睡了。
1: 你说我不会是一夜之间就变老了吧？
2: 怎么可能？你是不是感冒了？
1: 感冒？
2: 嗯，
1: 我没觉得呀，我也没什么感冒症状，就是难受，浑身都难受。
3: 你们都在呢。快来尝尝巨好吃无比的老长沙牌臭豆腐，
1: 是我最爱吃的那家吗？
3: 对，就那家，你尝尝看。
1: 谢谢啊。
3: 怎么了？
1: 天哪，这太难闻了，思宁，你闻闻，这是我们之前要吃的那个吗？
3: 是啊，这臭豆腐的味儿多正啊。
2: 对啊，就是这家呀。
1: 不可能，这太恶心了，我闻着都想吐。嗯，
4: 对对对对，我给你拿走，拿走。
3: 那好，我出去了。
2: 嗯，你怎么了？压力大呀？
1: 我没怎么呀，就是被这臭豆腐给恶心到了。你再给我两纸，我想吐。啊？嗯，你，我先回办公室了，你先待着啊。哦，车长，车长，这是臭豆腐吗？这绝对就是让我想吐的东西。
5: 以后再也不要买这个臭豆腐了。
6: 进来。
7: 哥，
6: 嗯，
7: 那个刚才徐总给我打了个电话，
6: 说什么？
7: 他说想约您见一面，又怕你不搭理他。
6: 约哪儿？徐哥，说吧，什么事儿？
8: 难得你还能叫我一声许哥。俊龙啊，自打咱俩拆伙之后，我被老唐逼得够呛啊。
9: 我是干不下去了，我打算回南方，回老家去了。我小舅子在那边开了一家工厂，缺个人管理，我准备去帮他。这公司你低价把他收了吧。
6: 低价你想多低？
8: 俊龙，你今天既然还愿意出来见我，说明你还把老许当朋友。
9: 找人评估一下吧，你说多少，我绝不还价。
6: 行，我先申报董事会，如果他们决定了，我肯定给你个合理的价格。
9: 行，那您就多费心了。
8: 俊龙啊，
9: 过去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俊龙你就多担待。
6: 都过去了，我忘了。徐哥，咱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说心里话。
9: 我真说吗？
6: 你真说。
9: 哎呀，你是个面上很好说话，但是骨子里很强势的人。咱俩合伙开公司，说好了我管行政，你管业务，但其实呢，还不都是你说了算。

所以你把钱全卷走了？嗨，你看，能不提了吗？这个，俊龙啊，你有能力，但是呢也有脾气，只是你把脾气隐藏得很好。但凡你想做成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的。可我老许想做什么事儿，你要是反对，那肯定做不成。我跟你一起开公司，其实压力很大的。

0: 啊，
1: 怎么回事？吃什么吐什么？喂，罗总，是我，什么事儿？
2: 陈总啊，我现在啊，除了浩明，你就是我最信任的人了。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浩明跟这个宋思宁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罗总，你说他们能怎么回事啊？
3: 江浩明和宋思宁的确是大学时代的初恋，
1: 可是这都过了十几年了，而且你也知道，当时吴志国在位的时候，本身公司也是想力捧宋思宁去做副总的。
3: 不过那个时候是因为武志国，他一直和我对着干。
1: 他认为宋思宁是我的人，所以他就使了一些手段，想要把这个权力放在自己人的手上。
3: 不过罗总，你一定要相信我，宋思宁这个人，
1: 无论是从他的专业，还有他的人品，那是绝对靠谱的。
2: 看来啊，这个宋思宁是众望所归了。
1: 嗯，的的确确的众望所归。
2: OK，明白了，我会认真考虑的。
1: 好，那谢谢了，罗总。哎，那我挂了。
4: 各位，不好意思啊，刚和罗总通了个电话，所以来晚了。会前先宣布个事儿，介于北京分部主管行政和人事一职的副总，迟迟未能落实，我已上报董事会，推荐人力资源部的宋思宁总监担任此职位。其实大家也知道，早就应该由宋总来担任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落实。过去的也就不说了，总之，这次董事会大体决定，按规定展开民调，等民调结束以后，就由宋总上任。来，鼓掌。
5: 谢谢大家，民调还没开始，还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4: 不就走个形式吗？
1: 这家伙会不会说话呀？
4: 好了，继续开会。
6: 找我什么事儿啊，宋总？
5: 哎呀，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说我升职这个问题是董事会通过的，还是江浩明一意要求的？
7: 有区别吗？
5: 当然有了。你没有听刚才他在会上说的那句话吗？好像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一样。他不知道我因为裁员这件事情得罪了多少人。要真民调的话，谁心里有底啊？
8: 我跟你说吧，我倒觉得这可能是他故意的。他故意放这个话，一旦这话出了办公室，不到十分钟，我们上上下下人人皆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江总是要力挺你上位的。
1: 那那些坏你的人，他们就得掂量掂量，谁敢再说你坏话，那不就直接得罪了顶头上司吗？
5: 本来呢，是想凭本事上位。结果现在成了靠关系，
8: 实力固然重要，但是人脉不重要吗？而且有的时候资源也是实力的表现之一啊。
5: 但是你说他为我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回头他调走了，就算我真的升上了这个副总的职位，我怎么展开工作？
8: 我觉得你这人吧，想的就太多了。就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公司分部的副总，就算他江浩明再怎么想力挺你，他就算跟罗永辉吵了起来，那又怎么样？罗永辉不点头，他就没辙。而且之前罗永辉也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也投了你的赞成票。而且这段时间你所有的贡献，公司上下都是人人皆知、有目共睹的。所以再不提拔你，罗永辉自己都不好意思。
5: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他。
8: 你呀，真的是命好。在家里面呢有老公疼，在公司呢有前男友疼，就不像我了。你说那个死老关从安吉回来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有。
5: 关总也去安吉了吗？
8: 不是，我是说我从安吉回来，他就没有再跟我见过面了。
5: 你要不说清楚的话，还以为你跟关总去安吉约会了呢。
1: 不是你这话说的，怎么可能啊？我跟他结婚时都没有约会过。
5: 你激动什么呀？
8: 不，我哪有激动啦？
5: 有啊。
8: 我不跟你闹了，我回去开会去了。你这。
0: 哎，老李呀、啊，一会儿你要上医院复查是吧？
7: 啊，一会儿自己去。
0: 哎，你别自己去，不知道还以为家里没人呢。
7: 啥办法？你不一会儿还得接大孙女呢吗？
0: 让俊龙陪你去，再忙也得陪你去啊！我给他打电话。
7: 我又不是走不动。
0: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们俩在一起呢，好好的聊聊，说说跟思妮，千万不要让他离。
7: 我呀，跟他聊过半天了，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
0: 不听也要说，翻来覆去反复的说。你跟他说，一个家里不能没有爸爸，不能没有妈妈。朵拉是你们的。
7: 大厨，打电话去，打，
0: 就得让他听了。
7: 你这老太婆呀！
5: 你怎么了，
4: 思宁？我头疼的快炸开了。啊，
5: 走，我送你上医院。
4: 乐，你帮我桌上的止疼片拿一下。
5: 这时候吃什么止疼片啊？上医院，起来。哎，慢点，走。
9: 哎，爸，我看你这指标没什么问题啊。
7: 我早就说没问题嘛，非得让我来检查去。哎
9: 呦，那不是。
7: 那不行，我那得啊，到一趟卫生间。
9: 啊，好好好，
7: 等着我。
9: 我等你啊。
7: 好。
5: 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医生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神经性的疼痛。你看，
4: 我就说没什么事吧，你还不信。
5: 但是医生让您回家好好休息，不要过度疲劳。
4: 知道了，我听医生的。
5: 没事吧？走，我扶你。

0: 宋思宁，今天我们聊聊离婚的事儿吧。
1: 现在我在开会啊。
0: 没事，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你，我们今天不见不散。

0: 没想到你还在这儿，今天是我们公司秋季扩招的最后一次前期冷冻会，确实是有点忙。是把上午的工作都积压到下午了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现在是知道了，在你心里边，工作是第一，朋友是第二位，亲人是第三位。
1: 那我和朵拉排第几位啊？在我心里，你跟朵拉永远是第一。
0: 你不觉得你说这个话是自欺欺人吗？
1: 我也觉得。
0: 哎，不跟你说这么多，说多了也没意义。我来是跟你商量协议离婚的事儿。

0: 我最近工作确实是有点多。
1: 你不要再用忙来做借口了。
2: 是，我承认我有二宝，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没有耐心等你升职加薪。可是我真的很简单，我就是单纯的想要二宝，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那么复杂。你们说的都对，我就是认定目标的人，一定会去达到。可是二宝没了，不光是你难受，我比你难受100倍。我们的婚姻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二宝留了，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我们的婚姻上。

0: 我妈说的对，她说，如果两个人的婚姻一旦出现了裂痕，就算你要把它修复好，那道裂痕也是永远都会在的。今天真的很累，真的很累，我真的没有力气再去跟你争什么是非对错、前因后果。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你说吧，你提什么条件我听着。
1: 我刚才等你三个小时，我让律师按照我的意思拟了份离婚协议，你收下。
0: 我回头也让我们律师看一下。
1: 行。我把全部的财产婚前婚后都分拆了，你七我三，我只要朵拉的抚养权。
0: 不行，朵拉的抚养权必须是我的。
1: 朵拉姓李，这事儿没得商量。
0: 朵拉是我生的，她还小，她必须跟着我。
1: 这是我的底线，我不会放手的。
0: 这也是我的底线，我绝不让步。
1: 阿香，我们法院见。

0: 小琴，你走的时候陈总走了吗？哦，没有。好，我知道了。陈总，英姐，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英姐，英姐，英姐，英姐，120吗？没事啊，没事，马上到抢救室了。
1: 恶心，难受。

0: 生，怎么样？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轻度贫血，加之妊娠反应大，去门诊大厅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好，谢谢啊。医生说妊娠反应大。
2: 喂，四宁，慢点说，别咋咋呼呼的，怎么了？有意思吗？开这玩笑？什么？真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3: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语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唱出对生活的

0: 谢谢各位，谢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3: 带笔，笔来动，一起来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第五集，小南的话。
1: 鹌鹑，
2: 没人了吧？
3: 小隼为您探路。
1: 这边，金币，
4: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5: 小康，
2: 阿肯，
5: 胆子还是那么小。
2: 什么？
5: 我说错了吗？以前就是这样，连参加比赛的勇气都没有。
2: 我，
6: 小康，
7: 小康，
6: 小康，
5: 不用找借口了，赶紧走吧。
8: 不是你想的那样。
9: 是阿肯学长，见你了。
2: 这也太可怕了，到处都不安全。
10: 这边，来，
2: 呼，哈，
1: 小康，
8: 不签名，也不接受挑战。
11: 你说什么呢？
2: 哦，小南啊，哎，你怎么在这里？
11: 我来上学。
2: 你不是？
11: 我被特招了，和你一个班。
2: 太好了，走走走，这边。那
12: 这不是那个木雕高手吗？
2: 我记得他入学考试被淘汰了呀。
13: 这位是木雕科的赵老师。
14: 同学们好。
13: 咱们班今天又来了一位新同学，小南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南同学是技能特招入校的，他在木雕上有着极强的天赋，相信能与大家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14: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些木雕知识。木雕流派有南北之分，南派木雕细腻温婉，讲求细节，多属于深浮雕。北派木雕豪迈大气，以国画构图为主，以山水花鸟为题，立体感强。某种程度上，绘画是木雕的基础，而木雕是绘画的巨献，两者相辅相成。
15: 有点意思，叫研发部主管来一趟，测试一下这个儿童座椅。
16: 是。
17: 来，尝尝我的新茶。
15: 小南上了鲁班学院，你也算松了口气吧。

0: 多亏了你呀，当初是我想差了，一味的想让小南继承木雕，倒是你呀，你孙子小康也考上鲁班学院了，你这把老骨头是不是也该动弹动弹了？哦，当年的事你还耿耿于怀呢？
1: 当年修复工程失败，影响太大了，不搞清楚真相谈何复出啊。
2: 总算摆脱了。
3: 小隼呢？
4: 天天都被追，我都累死了。
5: 这边。
3: 去哪儿呀？
5: 去接爷爷，他在小南家。是小南。他好像在画画。小南，
6: 你们怎么来了？
5: 我来接我爷爷。太好看了吧。
6: 哪有，南爷爷和老师说的对，绘画与木雕就是相通的。
5: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成为木雕大师，还能成为大画家。
3: 小南，这幅画送给我吧。
4: 我也想要。
6: 当然可以了，
3: 谢谢小南。这是给我的。
4: 你们是给我的。有好吃的。
3: 在哪儿？在哪儿？
4: 画给我了。
3: 给我站住。
4: 抓不到。抓不到。还得是我的。
6: 等明天我再画一幅，你们都有份。我们走吧。
5: 小南，你没有画架吗？
6: 之前家里都不赞成我画画，也就没有准备。
5: 哦，原来是这样。
3: 小康，你干嘛呢？
5: 没什么，我想给小南做个画架。
7: 我们也来帮忙。
4: 来挑选木料和榫卯结构吧。
5: 画板结构简单，用斜角榫来做框架，那边船边打槽就可以。再加上搭载画板的台子，画画工具很多，干脆做个多功能画架。画箱收纳盒，用燕尾榫平合。燕尾榫是一种平板木材的直角连接节点，一台型的榫可以使弓箭的脚步高强度结合，避免在受力时脱开。
2: 最后一步怎么连接它们呢？
5: 用木销榫。木销榫就和螺丝一样，既能连接框架与收纳盒，又能做支腿旋转的木轴。把这些榫卯结构都组合起来，画架就完成了。我知道怎么做了，
4: 那就开始吧。

再标注出每个部件的大小，然后是切割形态。我们也来。雕刻完成。好，凿出榫卯接口。榫卯开始。斜角锁，断尾榫。

0: 完成了，
1: 有英气的画架，小南一定会喜欢的。
2: 我们现在就给小南送过去。
0: 太晚了，改天我们再一起去。
3: 小南睡了。
4: 这孩子研究了一天的木雕呢。
3: 这些年我做得不好，以后我会全力支持他追求梦想的。

0: 老师，好久不见。
1: 小赵，你怎么来了？
0: 小南之前错过了几节课，我来帮他补课，也来看看您。
1: 小赵太客气了，来，进来说。小赵，感谢你给了小南一个机会。
0: 是小南自己能力够好，才能被特招进来。
1: 你过奖了。
0: 遇到困难了，
2: 赵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补课。
2: 谢谢老师。老师，我想将绘画融入木雕，可是木材不是画纸。
0: 木雕拥有立体的无数种角度，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就是别样的风景。
2: 在我失误的地方又划了一刀，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木雕的魅力所在。
3: 哇！阿雕，咖啡。
4: 是。

0: 少丽，少丽，
1: 这个书架有点眼熟啊。
2: 哥哥，找我什么事呀？
1: 之前我帮一个学弟改良过书架，他叫什么名字？
2: 萌萌吧，还以为哥哥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呢。
1: 这不就是帮忙吗？
2: 哎，他叫阿德，现在可是哥哥的崇拜者呢。
1: 阿德？
2: 今天阿德和小康有场比赛，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1: 不了，等会儿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
2: 哎呀，求你了，难得你今天有空嘛。
1: 真不行，你自己去吧。
2: 我走了。
1: 去吧。
2: 练。
1: 阿德对小康吗？阿德的水平也还不错，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我最大的对手是我自己。
0: 阿克、阿木，我要上一周的木椅周刊。

0: 粽角笋，也叫三角齐天，形似粽子，所以得名。粽角笋一般多用于桌子、柜子、书架等家具，外观严谨、整齐，气质古朴典雅。
1: 我知道了。糟了，今天是周末，有和阿德的比赛，快走！小胖怎么还没到？不会忘了吧？
0: 哼，没准是害怕了。
1: 还有一分钟，
2: 我来。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赶紧开始吧。
2: 等一下，比赛之前我们约法三章。
1: 好，你说。
2: 这场比赛不管谁赢谁输都不能再行挑战，我只想专注学习。
0: 这点倒和哥哥挺像的，
3: 专注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答应你，开始吧。是书架，我最擅长的家具。

0: 你要来点儿。
1: 谢谢。
2: 好快！
0: 哎，我的爆米花！
2: 阿德做的好快，我担心他的速度会影响到小康。
3: 书架，榫卯，最关键的结构是纵角榫。
0: 有办法了。
1: 今天阿德和小康有场比赛，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4: 阿德对小康，
5: 既然资料查完了，那就去看一眼吧。

0: 阿德这小子有模有样啊。
1: 阿德加油，小唐还在画图纸呢，你一定能赢。
2: 明式书架的重点之一是纵角锁，三根方材隔角结合在一起，嘿，形成六个45度隔角斜线。为了牢固，开长短榫头采用闭榫制作。
0: 炉火纯青，胜负已分呢。
2: 完成，
3: 好运。
2: 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速度真快。
1: 小康连打磨都没做好，阿德赢定了。
2: 书架承载着知识的重量，不能有一丝的纰漏与错误。

0: 生，花落知多少。
1: 这是木易共鸣。小康的书家竟然做到了这个程度，我输了。
2: 哎，闪电阿德，在速度上我不是你的对手，
1: 可是我还是输了。谢谢你，小康，你让我学到了新的东西。
3: 可恶，又让他赢了。
2: 不至于不至于。
3: 别转别转。
2: 糟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回见了大家。小南，
4: 小康，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以后你就不用在工具箱上画画了。
4: 谢谢你，小康。

0: 第七集，木之音。
1: 啊，你听说了吗？小康赢了阿德。啊，
2: 真的假的？
1: 居然这么强！我还是别去挑战他了。
2: 快走！好奇怪啊！他们怎么了？竟然不来挑战？
3: 难道是因为小鲁班赢了阿德？
4: 哼，果然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下安全了。
5: 嗯，天才小康，所向无敌。
6: 小鲁班，你更受欢迎了！
7: 救命啊！
4: 总算没迟到。
8: 老话说，南橘北榆。我跟前的就是一段榆木。俗话说的榆木疙瘩，就是榆木的树根，非常坚硬。
3: 喜欢榆树了，榆树对空气有很好的净化作用。
2: 小某，你看是榆钱，
3: 看上去好好吃。
8: 榆树一身都是宝，尤其是榆木，以坚固著称，是很好的建筑、家具材料。这是榉木，拥有如同重叠波浪尖的宝塔纹。榉木家具材质好。纹路亮，不易变形。不同的木材纹理、质地、密度、传声速度都不同，适合做的东西也不同。大家请看，这把提琴的面板是云杉，质地坚而轻，传声灵敏，发声好。乐器发出的声音必然与制作它的木材相契合。马上就是端午节假期了，我希望你们在假期内能学会倾听木材的声音，选择合适的木材做出一件乐器。

0: 到了。舅舅说了，这里的木材任你挑选。
1: 哇，好多木料，舅舅真是太好了，这次没人比得过我了。哎，
0: 天真，木工又不是比谁的木料好，最终还是落在技艺上。
1: 至少我领先了第一步。
0: 这话倒是没错。
1: 阿克、阿木、阿雕，把最适合做乐器的木材都给我找出来。
2: 没问题，沙莉公主。
3: 小喵，发现合适木料。这块
2: 搬走，搬走，全部搬走。
3: 这块，还有这块，
4: 不要挡路。

0: 木材的声音啊，你听，乐器声音有的刚劲而清亮，有的低沉而深远。一把优质的古琴可以历经千年继续演奏，就是得益于材质和对应的制作手法。这架古琴面板的材料是云杉。
1: 老师说过，云杉质地坚而轻，传声灵敏，发声好。
0: 去后山逛逛吧，木纹如同声纹，木之音就要用心去大自然感受。
2: 南爷爷，小康。
1: 小南。
0: 小南啊，来找小康的吗？
3: 我爷爷托我带一件礼物给小康，我交给素云阿姨了。
1: 送我礼物？为什么？
2: 秘密。
0: 小康，你不如也请小南一起去吧。
1: 对呀，小南，我要去感受木之音，一起来吧。
3: 好呀。
1: 这木材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有声音，你们听。
2: 别听了，看。这里好漂亮。
4: 草原冠军来喽。
3: 牛马蜂，快跑！
4: 可把我累死了。
1: 木之音，木之音。花鸟鱼虫，风吹树动，这是自然的声音。
3: 这里是
4: 欢迎来到损卯领域。
1: 这是属于小损小卯的空间。
4: 这次有些不一样哦。哇，小鲁班，小南，快来啊！

0: 有，是鼓。
1: 哎，我也来试试。
0: 我有想法了，小隼，给我一架古琴。古琴来喽！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1: 古法制琴，首当选材，云杉就是很好的面板材料哦。
0: 就它了。
1: 选材之后是造型。然后用凿刀凿腹，取除多余的木料，凿开榫卯位置，合琴。
0: 木之音，我好像明白了。
2: 小康，我也决定了。我擅长辨别木材与雕刻，你擅长构造与技巧，我们联手，一定能让乐器更完美。开始合作吧。
3: 老搭档，真没想到你竟舍得把你那宝贝木料送给小康。
4: 好东西就该在年轻人手中发挥作用，藏着做什么？浪费吗？
3: 这里送的可不轻，我替小康谢谢你了。
5: 客气啥，我相信就算没有这块木料，小康自己也能找到好木材。
3: 感情你是看上了我孙子的手艺，想要他给你做件好乐器啊。

0: 今天是传统节日端午节，人们会在这一天里进行吃粽子、赛龙舟等活动，祈愿远离灾祸，身体健康。
1: 开饭了！
2: 端午安康！
3: 端午安康！
4: 小马不要啊，包粽子的叶子不能吃。
5: 爸爸，端午安康！
2: 端午安康！干杯！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有事请留言。
7: 再等等，爸妈那边是白天，可能还在忙。吃个粽子吧，佳丽，舅舅特地送来的。哎，别生气了，哥哥给你剥。

0: 预演过这么多次，是时候开始实践了。
1: 在现实中感受木之音。
2: 好想回去看电视啊。
1: 我选好木材了，小康。
0: 我也是。
1: 我们去榫卯领域中验证一下。小榫小卯。
3: 可以回家了吗？
0: 小榫小卯，我们想要再进一次榫卯领域，一起进行创作。
2: 展开榫卯领域很累的。
1: 拜托你们啦。
4: 追到我们就答应。
1: 不能反悔啊。

0: 什么木之音啊？搞不懂啊。
1: 我倒是有点想法，可木材哪有那么好找？
2: 叮咚，看起来两位遇到了点麻烦。
0: 少丽，这是什么？哇，是木头，
3: 都是年份上佳的。
2: 阿肯哥哥觉得你们可能需要这个。
3: 谢谢阿肯学长，谢谢沙莉。
2: 不用谢，好好加油吧，不要落后我太多哟。
3: 哇，这可真是太棒了，
0: 阿肯学长和沙莉真是及时雨。
3: 不过这么多我们怎么拿回去啊？
0: 我不管，谁拆开的谁拿回去。
4: 继续切割打磨出行。
2: 哈森，你负责那边。
5: 硬棒硬棒，安赫与阿木对最佳切割位置意见不合，正在争夺身体控制。
4: 你得亲自动手。
2: 够了，你们去给我准备其他材料。

0: 请付了。
1: 抓稳，抓稳！
0: 你们干嘛？停下！哥，你这什么机器人助手啊？
2: 重新来过，啊！

0: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嗯，小康，开始吧。
1: 好嘞，开工，宝刀模式。百年杉木是上家的古琴面板，紫木则是上家底板。哼，都已经平整了。
0: 看我的，古琴的外形设计交给我。这是凤爪和龙石，接着是外轮廓，还有燕足。
1: 哇，不愧是大画家，就是不一样。
0: 别贫嘴，开始吧。那
1: 切割模式，先把古琴的外轮廓整个切割出来。然后用砂纸仔细打磨木刺，接下来是凿刀。

开始合琴，用楔钉榫。楔钉榫是一种传统的木工连接方式，在上下两片榫卯结构上开出接口，然后插入楔钉，使连接的木材紧密

0: 起。
1: 看我的。
2: 哇，好漂亮啊。
0: 装上琴弦试一试吧。

0: 看看我的吉他，帅不帅？啊，嘿嘿，我做的是中提琴。
1: 哇，
0: 莎莉，大手笔呀，大提琴呀！
2: 那当然。
3: 小康、小南，你们的作品呢？
0: 老师，这是我和小南合作的古琴，
1: 好美啊！
2: 虽然不想承认，但看起来不错呢。
3: 这琴

好啊，大家的作品都很不错，老师看到了你们对木之音的理解。来，我们共同演奏一曲吧。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综合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的。

0: 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卞春怡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网师园内的卞春怡，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他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卞春怡，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卞春。卞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卞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卞春怡中的怡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卞春怡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对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墨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卞春怡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

0: 制的一种叫一枝香贺锦轩。这贺锦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1: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0: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化就在于，你看这个竹窗，这竹是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化。这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再加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1: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矿井，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作周行，曰作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无可布。
1: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

0: 是太难了。
1: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0: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周生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周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周形，所以它有前面的周头，那中间有中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炉。
0: 坐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1: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坐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坐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0: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有啥是白砌的，下面加的，搿面啥是谁来画的？是不是需要从哪个里向来引出来的？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虚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0: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

0: 做那个压死母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人，然后这些呢做西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1: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0: 就像这个瓦套，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个要跟了我二十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鞘，我们徽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凤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啊，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这个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2: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0: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成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到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法源。
2: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3: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4: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3: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2: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只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2: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

0: 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1: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2: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1: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古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厅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楼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2: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1: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2: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0: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3: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0: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1: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2: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1: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2: 在哪儿演出呢？
1: 在这个位，花厅部分。

春风绕廊，时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色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2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

0: 栾文杰出任探月工程一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文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一期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一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们的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他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了，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一直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车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想就这个意思。
0: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6: 十二队，一分钟准备，
7: 一分钟准备，
6: 四十秒。
0: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6: 3、2、1，点火！
8: 7-1-4，跟踪正常。
0: 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

0: 车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禁越刹车时刻到来了。
1: 就是快到月球上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闹钟，两个老头都哭了。
0: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2: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3: 此处创新的思想在嫦娥的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0: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4: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0: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5: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再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0: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5: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0: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

0: 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1: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0: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

0: 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我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筑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2弹1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

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49%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41%。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杨柳

0: 由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1: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0: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伯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废死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2: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3: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0: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0: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

0: 韩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千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1: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2: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 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 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
3: 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清醒化。 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四轮的无人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四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 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 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0: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4: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5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 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25式的这个导弹跟。 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 所以俄武士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

0: 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254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2: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它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它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它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2: 美军的低风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啊，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1: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0: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

0: 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他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三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1: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2: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多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3: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4: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狠，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日方它有一系列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它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3: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

0: 剿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1: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0: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4年，为期10天。他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是借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

0: 待。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2: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3: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4: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

0: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

0: 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39% 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6: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7: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

0: 数据中心机房。
1: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0: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1: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2: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3: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0: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1: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4: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1: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5: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

0: 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

0: 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八月、九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诗歌的沃土，歌舞的故乡。寻音乐队走进凉山秘境，在玫瑰湾农场邂逅九竹乐团，这支专注于彝族民歌民乐收集、整理与创新演绎的音乐团体，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在青山绿水间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中，一曲《玉盘》火遍全网。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来自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寻音乐队来到普陀县大曹乡中心小学，与妞妞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歌声唱出了孩子们炙热滚烫的梦想，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长出了翅膀。

0: 着孩子们的期待飞出大山，飞向更远的地方。
1: What's going on, Beeper?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阳光和煦，海风拂面，巡音乐队瞬间便进入海岛度假模式。在一处满是热带植物的院子里，巡音乐队遇见了正在演奏天琴的老师和同学们。壮族天琴是唱弹跳融合的艺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传统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我们在美妙的天琴演奏中感受壮族传统音乐的韵律。

在海斯首港，巡音乐队完成了第一季最后一场路演。这一季，巡音乐队一同走过12座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景色，遇见了不同的人，收集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但相同的是大家对音乐的热爱。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去探寻祖国各地的音乐宝藏。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中国代表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0: 自今年年初起，日本多次举行军事演习，本月还将举行代号为利剑的日美联合军演。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日本的演习。

0: 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纳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表示，伊朗需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结束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美总统表示，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军方与总统为何释放出不同的消息？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

0: 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沙特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有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3: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

0: 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 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中国今年秋冬气候有何影响呢？
1: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此外，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2: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八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八号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昨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3: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2: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五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昨天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7至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雨水篦子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杂物，加快排。

0: 海涝。截至昨天，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2: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3: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2: 寒露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4: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5: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9号，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南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新津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新津隧道位于重庆云阳县新津乡固陵镇境内，全长4045米。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南线建成通车后，将打通成渝地区至湖北、上海在长江南岸的高速公路大通道。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一百

0: 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1: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9号空气污染指数达到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宪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适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9条。日本在军事化

0: 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正考虑在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当年啊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2: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再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理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进行严厉的这个批驳，是完全正当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多边化的舞台放大这种效应。在这个联合国的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上做相应的发言，会员国将近有200个，这是一个多边场合。显然多边场合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声音的放大的效果，传递了中国的立场，可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在全球范围内，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场合，构成一种强大的遏制力量。所以这种全球的多边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在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场合发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实际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再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加速的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

0: 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在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再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再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点明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警示。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
1: 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9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它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2: 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77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77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时期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味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来影响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那么如果很多人使用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对二战史观的基本的认知，就可能被误导。所以中方首先强调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也指出的是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再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另外呢，关于日本要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立即、尽快的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
0: 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 判断呢，

0: 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了，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像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和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进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性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从潜艇制造本身的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苍龙到大鲸，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在这个核电站与这个舰用的这个反应堆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技术上基本上是通行的，虽然大小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但技术基本上原理这一点来讲，日本它已经掌握了。第二、第三呢，日本它是有比较充足的核材料的储备，那么将来它要发展这个核潜艇，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核材料，日本是有充足的这个核材料。现在虽然是用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上，但一旦要是发展这种核反应堆，就是船用核反应堆的时候，这个技术用在这个船用的这个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用在船用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的，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实践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这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
1: 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近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2: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菲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1月签署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5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菲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万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

0: 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了？
1: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十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四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也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的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0: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2: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伊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伊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0: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3: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0: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

0: 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七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二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乌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1: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2: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千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高马瑙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大部地区是秋意盎然，20多度的最高气温已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暑热犹存，还有一些地方冬天的感觉已经来了。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东部将会持续晴朗，而青藏高原降雪会明显的增多，其中明天在西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扩展至华北西部一带。那气温方面，晴空之下中东部回暖明显，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今两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北抬至辽宁一带，而30度线则会北抬至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的雨雪是非常的广泛，其中呢在意大利以及巴干半岛的西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另外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出现。来到美国，这里正在受到飓风的影响，今天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降水还将会明显的向北发展，另外在美国西部这里的降水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将会有降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合肥晴，13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0到31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柏林小雨，10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

0: 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阴10到21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晴2到14度，纽约阴14到2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8到40度。
1: 环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2: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1: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2: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1: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1: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2: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甘肃赶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路区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则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路区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1: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2: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1: 嗯，
2: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1: 啊，全都是。
2: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1: 嗯，
2: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1: 20只了，
2: 40多只，四五十只。
1: 哦，
2: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1: 啊。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2: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1: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2: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1: 没有长大。
2: 他
1: 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2: 对。
1: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0: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嘎海则岔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0: 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 30% 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嘎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1: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额浅鸭。
2: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1: 近处远处都有
2: 啊。这一片都是、
1: 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2: 哦，
1: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2: 眼睛是白色的，
1: 有个白色的眼眶、
2: 哦、
1: 白眼浅鸭
2: 大概有多少只？
1: 好几百只
2: 啊。这么多、
1: 这一片挺多的。
3: 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
2: 嗯、
3: 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
2: 嗯、
3: 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
2: 嗯、
3: 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
2: 嗯、
3: 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嘎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嘎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嘎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嘎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2: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0: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蓼。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的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蓼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3: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3: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2: 接近两米。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4: 在前面那个湖岛上。
2: 那个湖岛上、
4: 啊、
2: 哦，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4: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2: 哦，都在那儿生活。
4: 嗯，都在那
3: 儿。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2: 嗯。
3: 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
2: 嗯。
3: 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
2: 嗯，
3: 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
2: 嗯，
3: 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
2: 嗯，
3: 包括繁殖的时候、
2: 嗯、
3: 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2: 嗯，哎呀真美啊，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0: 嘎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嘎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0: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1: 那是这边近处是三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0: 嗯，
1: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0: 是不是？
1: 对，现在能看出来。
0: 嗯，
1: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0: 哦，找东西吃呢。
1: 对。
0: 哇，太好了。
2: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1: 两个，一唱一和。
0: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1: 那应该不是。
0: 那是怎么了？
1: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0: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1: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0: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
1: 应该不是，
0: 不是。
1: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0: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0: 嗯，
1: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0: 是，
1: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0: 嗯，
1: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2: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0: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1: 两只。
0: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1: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0: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1: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就是一直在这边。
2: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0: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1: 有可能是跟着
0: 其他的大天鹅
1: 迁飞了，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0: 嗯，
1: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0: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1: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0: 嗯，
1: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0: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1: 对，

0: 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流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5: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能够遇见它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0: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宋森老师接受保护区委托进行了梅花鹿专项调查，在这里也设有样线。我们到达观测点时，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远处山坡上发现了梅花鹿的身影。
1: 发现了是不是？哇，太棒了！在哪儿？位置在哪儿？
2: 现在在这个这些梁子上，在这
1: 儿。哎，梁子上。
2: 哎，
1: 有几只啊？
2: 这有三只，上面这个梁子上有两只。
1: 哦，
2: 这还有一只。
1: 哦，
2: 嗯，
1: 灌丛中啊。
2: 嗯，灌丛中两只，一只从这儿过溜，这还有两只。
3: 哇，这个山坡上八只吗？九只？
2: 现在躲在黑暗中面，
3: 对，
2: 就是躲在这面容易感受受点。
1: 啊，
2: 哎。
1: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3: 对，
1: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0: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3: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3: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3: 中间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啊，哇，很近了。
0: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3: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3: 互相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3: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0: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3: 过三十只，
1: 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3: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3: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2: 哎，
1: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3: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对吧？
3: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
4: 草甸，
1: 嗯，
4: 对吧？两边是灌丛，
1: 嗯，
4: 下面的小河、小溪流，
1: 嗯，
4: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4: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4: 休息了
1: 哦。
4: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4: 水源地，
1: 嗯，
4: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0: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三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3: 两个多月，
4: 不到三个月。
1: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0: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

0: 鹿群渐渐离开山药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高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线所在的树林不远，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1: 不知道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蹄子
2: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1: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2: 这一块？
1: 就下面这个。
2: 哦。
1: 这是往这边扒的。
2: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1: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蹄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2: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2: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1: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2: 早上的，
1: 这应该是马舍的。
2: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1: 小的
2: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1: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2: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也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1: 就在这个地
2: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1: 成年个体啊，
2: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1: 对，
2: 它身长能够有
1: 1米过点，一米左右，
2: 嗯，
1: 1米多，
2: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1: 再一个是它背上，
2: 嗯，
1: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2: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

0: 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地上啊。
1: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2: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

0: 莫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再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4: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4: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5: 是对路。
3: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3: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4: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那边。
3: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4: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3: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4: 伊犁河。
3: 伊犁河。
4: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杉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杉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杉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3: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

0: 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0: 哦，
1: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00-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山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树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五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好，这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面
0: 啊，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螺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落子上去了以后，因为营养比较丰富，就是相当于母亲。
0: 母亲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
1: 长
0: 到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叫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灰褐土土壤中。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
1: 算
0: 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

0: 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2: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oh. ，
4: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1: 哦。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超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6: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位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的。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一座都城，
1: 可以高一点，把它周边环境也开始看看，
0: 和两座即将发掘的东周大墓，能够揭开怎样的秘密？
2: 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
1: 灰坑里边很少说成捆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
0: 奇异的布局和历经四季的发掘，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变故？
1: 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行的。
0: 出人意料的逆转和更大谜团的出现，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究竟埋葬在哪里？
3: 这十二座墓葬应该是当时一个官方的一个集体修墓行为。
0: 十二座未曾启用的墓葬还有什么玄机？
2: 60 104
4: 2米1米24米5 1米18
5: 4米5 1米18
4: 7米93
0: 2017年3月，河南宜阳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两座疑似大墓的发掘即将展开。
4: 8米2 79
0: 位于发掘区南段，正在测量的这座大墓长18米，宽9米，编号为103号。
5: 3米5 118
4: 是。
0: 1000米之外的发掘区北段，开口面积近700平方米，规模更大的另一座墓葬也已经勘测完毕。
5: 60 102
4: 啊。
0: 长久以来，战国时期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在哪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5: 3米119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两座大墓极有可能与之存在关联。依据《战国策·秦策二》记载，韩都故城是战国七雄韩国的早期都城，是韩武子于公元前424年由始封地东迁进入中原所建的第一个都城。历来为兵家所必争的这座都城，一度爆发过极为惨烈的战争。
1: 绑好了没？

0: 皮尺14米。
1: 好，
2: 你的放那啥，别扭了。
3: 明白。
4: 我们现在是在就是打击线对这个塌方的泡面进行绘制，绘制泡面图。然后目前这个工地的情况是，整个我们现在是已经现场布了6个塌方。

0: 为前期根据钻探结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有这个墓葬，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墓葬的情况，我们开始进行进一步发掘。现在整个的情况是，就是我们已经发掘到了部分区域，已经发掘到了生土位置。
1: 我现在准备要开始航拍了，今天天气比较好，非常适合航拍。
2: 现在这个103这个墓，就是现在这个墓，是六座大墓中的最南边这个墓。我们现在说看它这个封土，感觉从平面上看，这个形状看着有点不太规整。然后我们从高空看看，看它是否能形状规整一些。
3: 一年前，考古人员在城址中部的偏西位置，勘探发现了六座长20米、宽10米、深6米、呈曲尺形分布的大型墓葬。随后，考古人员又在城址的北部发现了3座东西并列的特大型疑似墓葬，它们均为填土夯筑，开口面积400至700平方米不等，最大深度接近9米。
2: 这个飞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作用在于，你飞上去之后，你可以把周边的环境都可以看看，一览无遗的。
3: 多年以来，考古人员对于韩武子及其贵族墓地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这些大型疑似墓葬是否与韩国国君有关？正在发掘的其中这2座大墓又将揭开怎样的谜团？参与发掘的考古队员们都抱有极大的期望。
4: 现在整个这高度就是，再看整个这一层的高度高。嗯，按说它应该这个不应该是上面的地基吧？它应该就是。
3: 宜阳韩都故城，北依秦岭，南望熊耳，西扼崤山，东接伊洛，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交通枢纽、商品中心和战略要塞。作为韩国的早期都城，历时16年。
0: 这个部位应该就是横窝，下边这个面，整个的这个面就是它一层一层往上，就是筑墙的时候形成的这个夯层吧，一个整个这块是一个夯面。
3: 通过多年来大量的野外调查，考古人员发现，总面积约310万平方米的韩都故城，由于远离都市，整个遗址的轮廓大致保存完好。

0: 现在在我们这个达昂格里昂下边发现了这个灰坑里边的建筑，居然是成捆出现的。灰坑里边很少说成捆出现这些建筑这些东西，但是咱们在韩城这个位置，韩城经常会发现这些建筑，因为以前他们打仗，这里进行了一场大的战争，韩城跟秦国的战争，老百姓平常种地干什么都会发现一些建筑。你像它这个建筑，你还能看见它这个边儿模样，都还是能看清楚的。你看这个头还是很锋利的，还是这是一个三棱锥的这种形式。古代的工艺还是很厉害的。我们量一下坐标吧。那个王瑞、小雨，你们俩。王瑞，你写标签。
1: 考古人员发现，相对于其他六国，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实力最为弱小。然而，处于秦、楚、齐、魏等几个强大诸侯国之间的这个小国，其疆域却为禁忌之地，扼守着东周王都洛邑的西大门，重要的地理位置为其他诸侯国所觊觎。

它这箭足是压在一起的，你看刚刚提取一部分之后，下边你再提取，下边还有，它是压在一起的。箭足，你再看这箭足的锋利度，保存的是非常完整的，同一时期的箭足。看这下边还有。

0: 五月底，麦子就要成熟，考古队的发掘看起来一切顺利。而每天穿梭在日渐金黄的麦浪之间，年轻的考古队员们似乎也都很享受这个即将收获的季节。
1: 前方500米，
2: 用高光阻挡。
3: 这个时候是最享受的时候，从工地到这儿大概10分钟左右，电动车。这个时候麦都黄了，快收麦了。下来的西瓜，我们可以夏天有西瓜吃了。
2: 赶紧去工地看看咱的西瓜咋样了。
4: 明天拉点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西瓜。
3: 走，我们的西瓜，切了以后出发。

0: 高温下，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的表土已经揭开。尽管探方内已有一些迹象逐渐显露出来，但是由于其规模庞大，深浅不一，情况仍然不明朗。
1: 目前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墓三，就是 M 三，然后这个墓的东西的宽度大概是30米左右，南北是40米。这个墓葬的北边因为被一个瓦砌沟所打破，现在墓口的情况不是特别明显。然后整个现在墓口的东侧基本已经出来，然后东侧发现了目前发现有几个柱洞，怀疑和这个墓葬的当时建墓葬的时候有关系。然后现在墓的北侧和西侧的界限还不是特别清楚，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之后，对那个刮面之后对它进行确定。根据前期的钻探结果，底下应该大概还有2米左右才能见到墓口。
0: 相距1000米的103号墓仍有少量箭头和一些文化遗存被发现。作为呈曲尺形分布的6座大墓之一，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希望能够从这里找到他们分布的秘密。史料显示，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秦将甘茂攻宜阳5月而不能拔，且秦死伤者众。战争之惨烈，宜阳城池之坚固由此可见。一年后，甘茂终于攻破城防，斩首6万，遂拔宜阳，丢掉了西部重镇的韩国，从此一蹶不振。考古队员们发现，尽管韩都故城的田野考古大致与历史事件相吻合，但是由于岁月的流逝和都城的更迭，特别是经过了惨烈的战争洗礼之后，这里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些都给考古队今天的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难。

0: 你过来浇浇水，
1: 让他呀茁壮的成长。
2: 这我们种的甜瓜，希望今年夏天能长出一个好瓜来。
3: 夏收在即，两座大墓的发掘仍在有序推进。如果按照考古队之前的判断，半年之后，这两座大墓的谜底或许就将揭开。而考古队员寻找了多年的韩国开国国君韩武子的墓地，或许也就可以真相大白。然而，考古发掘的魅力始终在于，它永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0: 2017年12月，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已经在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历经了四季。此时发掘现场两座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迹象已经完全颠覆了考古人员之前的判断。尽管103号墓的发掘始终顺利进行，但种种迹象已经显示，这很可能是一座从未启用过的墓葬。
1: 2016年6月份，我们在就是目前的发掘区发现了6座这个曲尺形的这个墓葬，它是整个的也都是呈曲尺形这样分布的。然后这个是中间这个，这6座墓葬的形制和规格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大概的规格就是18米乘19米。我们对这个编号为 M103 的这个墓葬进行了这个发掘，因为整个的面积比较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十字的解剖。解剖到距这个地表约5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墓葬到底了。我们发现这个底部是凹凸不平的，而且没有发现任何棺椁的痕迹。2米啊，往前走。好，
2: 我们要拉一个解剖钩。这个虽然说已经清凿到底了，但我们想着再了解一下，确认一下，没有出东西。这个墓的形制一看是个比较大的墓葬，然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战争或者其他原因，这个墓修建了一半给废弃了，就没有再修建下去。我们觉得不是很甘心，看旁边这些土这块儿，可以看看这儿还有那儿，它就感觉像是墓底是不行的。然后呢，我们现在挖一个解剖钩，准备把这块再往下挖一部分，看看。

发掘区北段，勘测面积超过700平方米的疑似大墓，所表现出来的迹象则更加复杂。依据现有的发掘状况，考古人员判断，其作为墓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综合更多迹象，它似乎更像是一段

0: 式防御体系。
1: 这是松脱。
2: 哦，这的确松了。
1: 嗯，
2: 对，这就是这个以前像呢，到现在已经就是经过这个咱师傅往下探，下边还有一米深，都到底了。这就是我们哥原来说这个通道，就是意思这个通道它这个深度，就是现在这个迹象，这个机器现象，就是通过我们节目来发掘，它是应该是两个通道，中间是这是踩踏面，我们发现踩踏面也是从这个地方从往上下那会儿走动的。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解剖屋里边发掘出来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就是铁剑杆，它现在已经变形了。它这个就是铜头，它那箭头是铜的，铜头铁钉。它现在这个是就是铜箭杆，就是通过我们发现这么多这铜箭头和这箭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古代时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战场。

0: 这处防御体系的公墓是什么？它的规模有多大？随着发掘的持续进行，更多的细节逐渐展现了出来。
1: 你看，目前我清理的这个坑，它的那个形状是长方形的，基本上只能容纳一个人进，然后大概的宽度是70到80公分左右，长度基本上都在1米8、1米7左右。目前这个性质，我们初步判定它可能是就是和那个防御工事有关系，而且它的底部不是平的，是呈台阶状的，基本上从这块慢慢的从这块可以下到下边，然后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北边那块，我们怀疑是城门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临时的那种瞭望点呀，或者是防御，就是供人那个相当于以前的那种烽火台性质的那种，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性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一个，目前我们发现了就是形制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东侧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相当于一个台阶状的。这个已经发掘完整了，上部是被一个晚期的沟给破坏了。我们现在看这个，基本上都已经清理到位置。这块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的是有这个，就是一个台阶，一个硬面。然后我们就是初步设想，基本上是当时的人是这样子，他是坐在这里，然后平时就是安全的时候是在这样，然后看那边的情况，需要就是躲避外敌入侵啊，或者是就是需要防御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往慢慢从这个台阶往下下，这样可以当一个临时的这种，相当于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我们的初步设想是这样的。
2: 柳密物捡石头。
0: 2017年12月底，韩都故城的考古工地上，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通过对发掘区北段疑似大墓所呈现出来的诸多迹象判断，它极有可能是一处古人遗留下来的防御体系。面对发掘现场出现的这些新状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必须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
3: 耙头，耙头，还是耙头，
4: 还是给沟里头。
3: 对。

0: 好。这边是3米5，这逐渐往这中间，你看改两米，你看打这边打四米五，你看6米5，5米，你看5米，这也是5米，这都在里面，这在里面，这是5米，你看这一个是5米，它逐渐都跳沉，你看这边有一个沉浅不能7米，你看这个孔都是7米沉，这最深的部位，这是7米，它这都浅了，它这都逐渐开始浅了，出沟了，2米5，2米，这边都已经到沟边上，这边都是1米8，这都是属于是出沟的范围，南边的沟边，这滑头的范围都在这，就是说南边2米，但北边2米，这中间都是6米5，7米5，这沉浅不等。这是个西边，这东西应该是联系的，这是一回事。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规则形的这个遗迹现象，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墓葬，因为它里边填的是花土，但是当我们发掘到后期的时候，这个底部它是深浅不一的，而且是呈这种就是有点像类似于那种锅底状的这种分布的环底的这样分布的话，它就跟墓葬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就是联系了。而且我们在西侧解剖沟清理到就是底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和墓葬有关的这个遗迹现象，比如说棺椁痕迹啊这些的都没有发现。另外我们在这个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这个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族它直接扎到这个生土里边的这种现象。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这个现象全都是在就是我们发掘这个南侧这个区域，就是我们在这个区域发现了有这个就是铜族扎进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这个位置也发现了有这块，整个目前是发现3个，这个3个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就是我们目前发现的这个就怀疑它是跟防御有关的这个坑的周边，在它的这个东侧也发现了有这个箭足射进这个生土的这个现象，然后在西侧解剖沟这个踩踏面附近也发现有这种就是箭足直接射到这个生土里边，我们现在就怀疑是当时的攻城的过程中敌军就是射箭或者是往这边就是进行攻击的时候就是射过来的这个箭头。在这个发掘的位置这个西侧，我们发现了跟它类似的这种遗迹现象，也是深浅不一，基本上是沿着这个北城墙的南东西走这样子走的，东侧目前也正在钻探，然后发现的这个情况和这个是目前我们发掘的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2: 对，这个可能你咱们初步判断，它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下面还有两三米深嘛，最深的还2-3米深，我们这是初步判断，它有可能跟那个一个陆基的发射阵地啊，或者跟那个防御有关系。那这个当然，这个判断只是一个我们考古发掘对现场一个判断。那么考古勘探就是它这种迹象一直从西边大概有将近200米，一直向东延伸到大概还有3-4米，跟基本上跟城墙是平行的，形成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整体还而且是。通过勘探，它还有一些坑道性质的东西，就是跟这个中间这个主东向这条沟它是通的一些坑道性质，就是长条形的坑道，可能跟它运送这个物资啊，运送这个那个保障的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综合而言，就是可能它这形成了一道，除了城墙以外，城墙上一道防御，这个地方再形成一个防御体系，一个发射这个陆基啊攻击的一个阵地啊，或者说是。这个避难场的话，也可能是囤积这个战略物资啊，囤积这个啥都有可能放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工程量现在看着非常非常大，就是不是短时间形成一个东西，因为它整个将近过去将近，应该差不多将近1000米吧，就是整个形成这样一个1000米这种宽，大概有10到20米这样，就是我们说叫战壕之类的东西，或者叫防御之类的东西，所以它是经过几代人的这种经历，或者是长期的经营，长期的做防御。可能一点点积累这个东西，所以是形成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设施。韩城它作为韩国一个屏障的时候，抵御秦国的一个屏障，它直到公元前308年的时候是秦拔夷，秦国才彻底把这个夷才征服掉，所以整个这100年。

0: 咱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个墓壁上来看，上面白白的这一道，它都属于那个僵尸的这个范围。它这个土地土层的变化是上面是土，然后下边是一层僵尸，这层僵尸打完下去之后又是另一层土。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开这个解剖沟都特别困难，这个料井非常的坚固，我们这边这个解剖沟打了有一天，现在才打了这么多，它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1: 工程如此巨大，施工如此艰难的墓葬，究竟因为什么遭遇废弃？
2: 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就对其他的北部五座这个墓葬、疑似墓葬进行了这个进一步的详细的钻探，发现这个钻探结果和 M103是情况是一样的。另外，在整个这个六座墓葬的西侧、东侧，我们又发现了形制和它类似的另外的六座化土区，它是和它等于是呈这个中轴对称分布的，这是南北向的这三座。这是东西向的，形制大小基本上都类似。因为有之前这个 M103 这个发掘的这个情况作为参考，我们对这六座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钻探，发现了就是整个的这六座也没有棺椁痕迹，没有就是确定它是墓葬的这个证据，然后整个的深度也和这边六座基本上是类似的，都是距地表5米到5.8米之间。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是中间的对称，这座墓葬中间有一个沟，就是把这整个的六座中间隔开，他把它这块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化土区，也就是说我们疑似墓葬的这个位置，它是呈长方形的。然后我们对它，因为整个的这一大片，我们现在推测这么大形制的、这么大规模的，它应该属于一个国家行为。如果要是说它是属于王陵区或者是贵族区，它的周边应该是有附属设施的。带着这个疑惑，我们又对这个整个的这东侧这六座墓葬的北边进行了一个钻探，在它的北部发现了一个东西向的一条宽10米的这个路。宽十米的路，在这个路的两侧呢，又有两个排水沟，底部有淤土，确定它应该是和这个路有关系的。然后整个的这个路，我们再向东，基本上应该和我们此前认为的这个东城门基本上是相对照的。鉴于这个路特别的这个10米宽，在当时应该算是整个城内的一个主干道，应该是整个和这个陵园布局啊，包括整个的陵园这个城内的功能区功能这个划分都是有很大的联系的。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这个情况，这么大规模的整个12座这个墓葬的同时建造，应该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肯定是一个国家的行为。由于中间某些原因，比如说战争原因，这个建造突然中断，然后人员整体撤离，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这么震撼的一个场面。
1: 历时一年，两座大墓的考古发掘完全出乎了考古人员的意料。宜阳韩都故城还有多少令人费解的谜团？韩武子的墓葬究竟在哪里？考古队员们仍在努力地寻找。

0: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

0: 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10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2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7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7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17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们的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他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这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了，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一直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

0: 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1: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车老半天，说是你的。

0: 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只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1: 四十秒，四十秒。
2: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0: 就是快到月球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老总，两个老头都哭了。
2: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3: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4: 这种创新的思想在嫦娥的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2: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5: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2: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6: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再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2: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6: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新的

0: 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对我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2: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是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1: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

0: 载着月壤返回地球。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我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

0: 覆盖火箭、卫星、测控、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筑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

0: 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00多年前，东北大地鼠疫肆虐，一位南洋华侨临危受命，奔赴疫区力挽狂澜。
1: 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
0: 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学成归来却遭受歧视。
2: 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引爆。
0: 他将半生心血奉献中国，医则后世。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鼠疫斗士，人心报国。

0: 2026年秋天，北京东堂子胡同一座红砖小楼迎来了14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伍连德的家族后人。这座小楼是华侨医学家伍连德的故居。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先驱，是首位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中国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寻迹之旅，散居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齐聚于此，找寻伍连德留下的印记。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让先辈走过的岁月变得清晰，一段惊心动魄的东北往事也缓缓铺陈开来。1910年冬天，一场瘟疫从西伯利亚袭来，经由边境小城满洲里，顺着中东铁路一路南下，向哈尔滨、长春等地蔓延。染病的人发烧、咳嗽、咳血，3-5天内死亡，2个月时间，东北死亡人数过万。清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日本和俄国扬言，如果中国无力防疫，便由他们出兵接管。东北告急。12月24日，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站，人群里，两个拎着皮箱的年轻人逆流而行，他们是31岁的南洋华侨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皮箱里装着显微镜。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受清政府委派，紧急赶往疫区调查。当时除了实验器材，他随身携带的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本伍连德家族流传下来的相册，真实记录了那个被瘟疫笼罩的东北。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区已经聚集了一批外国医学专家，他们判断这场瘟疫就是曾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传染源是老鼠，通过跳蚤传播。然而在解剖了大量老鼠之后，却始终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伍连德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傅家店地区展开调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透过显微镜，他在死者肺部组织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由此判断这并不是经跳蚤传播的腺鼠疫，而是一种可通过飞沫实现人传人的肺鼠疫。为了阻断传播路径，伍连德设计了一种防疫口罩，2层纱布加大加厚，中间包裹一块药棉，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作武士口罩。伍连德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佩戴。
1: 这个是在过去来讲没有过的认识，没有人说鼠疫可以通过呼吸传播的，那么他就大胆提出来了这一点。很多人包括医生是吧，外国的医生其实都不认可，不相信。
0: 法国医学专家梅涅对伍连德肺鼠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比伍连德年长10几岁，曾在唐山成功防控鼠疫。他认定鼠疫只能经老鼠跳蚤传播，所以拒绝佩戴口罩，还对伍连德出言不逊。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鼠疫专家在一次巡视传染病房后出现高烧咳嗽症状，几天后不治身亡。梅涅的死震惊中外，人们相信伍连德对鼠疫传播途径

0: 断正确，武士口罩很快得到推广。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全权调配人员和物资。他把傅家店地区分区划片，管控交通，借来120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病房。近2000名士兵、警察、医护人员被组织起来，展开联合防疫行动。然而，每天的死亡人数仍在攀升。问题出在哪里？一天，伍连德到城北公共墓地巡查，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2000多具尸体露天堆放，绵延3里，天寒地冻。这些来不及下葬的尸体随时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最快的解决方法就是火化，然而在中国，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根深蒂固，火葬难以被接受。伍连德顶着巨大的压力上书清廷讲明利害，3天后获得了准许。1911年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二，傅家店郊外2000多具尸体集中火化。春节期间，伍连德鼓励百姓燃放鞭炮，一方面提振民心，另一方面硫磺烟气也起到一定的空气消毒作用。不久，疫情迎来拐点，1个月后，单日死亡人数降为零。从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算起，67天，这座城市的疫情得到控制。而这长肺鼠疫在席卷东北的数月里，一共夺去了约6万人的生命。伍连德后续调查发现，这场鼠疫的源头是旱獭，俗称吐蕃鼠。猎户和商人捕捉贩卖了染病的旱獭，细菌由此传入人群。疫情基本平息后，来自11个国家的30多位医学代表齐聚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参加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首次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大会主席。会议历时20多天，围绕鼠疫防治、口岸检疫等形成40多项决议。
1: 伍连德在哈尔滨这种成功的防控经验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种创举。这次会议呢，不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也是推进了中国医学在国际上的这么样一个地位，所以它意义是很大的。
0: 这次鼠疫防控让近代中国首次以科学的名义赢得国际尊重，也是伍连德在中外医学界声名鹊起。这位年轻医者究竟来自何方，又走过怎样的医学之路？答案就藏在一张张跨越百年的老照片中。北京伍连德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1903年拍摄的全家福，来自世界各地的家族后人纷纷驻足，他们中有外科医生，有会计师，有软件工程师，行业各异，来自5家不同支系，却循着同一份血脉连结，在老照片里回望家族的起点。
2: This is my grandfather, the youngest brother of Dr. Wu Lian De. But this photo was taken in Penang. Only one with the hair cut, others all have a ponytail. Wow.
3: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the older brother of Wu Lian De. This is him, yeah. And we are from Malaysia.
0: 1879年，伍连德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伍其学是广东台山人，经营金铺生意。母亲林彩凡出身南洋华侨家庭。伍连德有5个舅舅，长期

0: 服役于清朝水师，三舅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伍连德字兴廉，在家中十一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八，自幼勤勉好学。十七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海峡殖民地英女皇奖学金，只身远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绣了一幅学院院徽，却将其中的英国雄狮换成了中国舞狮。这幅刺绣一直挂在伍连德的宿舍里，一针一线寄托着母亲的牵挂，也提醒伍连德不忘自己的根脉。
1: 伍连德他的家庭的教育对他对这个他是中国人的这个认同是非常强的。他妈妈也曾经给他说，一个人呢不仅仅是要为自己要做一些事，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
0: 在欧洲七年，伍连德先后取得了五个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个华人医学博士，还在英国、德国、法国的医学机构积累了细菌学、传染病等研究经验。毕业后，他回到马来亚槟城开设私人诊所，与侨领黄乃长的女儿黄淑琼结为夫妻。行医之余，伍连德发起成立槟城禁鸦片协会，并出任会长。因为触动殖民地当局和鸦片商人的利益，一场改变他命运的危机悄然逼近。一天，一位高级医官带了两个警察突击搜查了伍连德的诊所，他们在药柜中翻出一小瓶医用鸦片丁剂，随后指控伍连德非法持有有害药品。尽管这瓶药从未出售或使用，法庭仍判伍连德有罪，并处以罚金。
1: 他去求个白人，就讲我这个是作为医的制药的，因为本身鸦片它也是可以有治疗的功效的。但是那个人的回复是从瓜得瓜，中豆得豆。从这个话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反抗鸦片，就是西方人或者说利益集团对他的一种报复。
0: 那段失意困顿的日子里，伍连德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邀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校长。伍连德在自传里写道，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许我应该接受这个来的正是时候的聘请，用有效的服务报答中国。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促进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片沃土。1908年，伍连德赴天津履职，两年后临危受命，用67天成功防控哈尔滨鼠疫，飞升中外。他出席国际禁毒会议，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事务繁杂，伍连德心里却始终惦记着一件事，在中国建一座现代化医院。北京白塔寺东侧矗立着一栋百年灰砖老楼，这就是当年由伍连德筹建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也是今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伍连德曾回忆，中央医院是他耗费精力最多的医院。医院正门旁的募捐纪念碑上，伍连德家族后人找到了先辈的名字，上面刻着伍连德军，银元2500元。寥寥数语见证了他为建院倾注的热忱，也承载着这所医院从无到有的艰辛来路。1915年，北洋政府计划在北京西山修建疗养院，伍连德提出不如在城内盖一座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议被采纳。多方筹措，募集了20多万银元作为医院建设的启动资金。伍连德作为名誉

0: 医务总办主持筹建工作。他每天从东堂子胡同出发，乘坐黄包车25分钟赶到工地监工，午饭吃一碗面条，累了在树下休息。他一边向建材商争取折扣，一边赴南洋向华侨筹款，自己不领薪酬，还带头捐出了2500银元。
1: 当时一个一进士的四合院300大洋，伍连德呢非常明确的就说，我所有的建筑材料一律不要进口的，都要国产的。这种精神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我中国人不能落在别人后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0: 经过2年多的筹建，北京中央医院在1918年初正式启用。医院设有150张病床，配备暖气、热水、电梯，是当时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综合医院。然而，医院开办不久，伍连德与财务负责人施兆增产生了分歧。施兆增有意让美国学医归来的儿子取代伍连德担任医务总办的职务。
1: 那伍连德就觉得，你要想让他到这儿来的，那我这位置就没意思了。所以后来伍连德呢就有点别扭。大概一年以后，伍连德就撤了，就不再管了。
0: 岁月流转，这所伍连德倾尽心血创办的医院，在之后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下多项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如今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伍连德作为医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他的精神一直在这里延续。
2: 我们将伍博士的雕像放在人民公园的最核心的位置，我常跟年轻的医生讲，你穿上这身白大衣，就是接过了伍博士1918年递过的那根接力棒。科学、果敢、为民、忘我，伍连德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永远的精神坐标。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公里之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里，伍连德家族后人也找到了先辈的足迹。老楼的石雕龙前，大家拍下一张合照。而100多年前，镜头也曾在这里记录下伍连德的身影。伍连德与协和医学院的渊源要追溯到1914年，那一年，伍连德受北洋政府委派，陪同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结束后，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所新型医学院。几年后，这一构想成为现实，一座按照现代医学理念建设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1921年9月，学院举行开幕典礼，伍连德作为特邀的中国代表出席，并做了关于肺鼠疫的学术报告。一段珍贵的录像记录下了典礼当天的情景，这也是伍连德留下的极为罕见的动态影像。
3: 伍连德他能够进入到这个由外国人主导的一个学校和庆典当中，他是以他的成就进入的。当时贵宾从那个礼堂里走出来，然后来到了这个院子里，在这里院子照相。那么这一周的庆典里头呢，所有做报告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最顶尖的、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伍连德站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0: 东北松花江畔同样坐落着一所医学

0: 院校与伍连德的名字紧紧相连。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史馆里保存着一支伍连德曾经使用过的注射器，它由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牵系着伍连德与这所学校的百年渊源。1926年，伍连德以他主持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为依托，利用所属滨江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伍连德出任首任校长，曾与他并肩抗击鼠疫的助手林佳瑞担任教务长。
1: 当时伍连德博士就定下来叫边建边完善，动员很多病房里头的医护人员到处一些房间要女同学住，那么男同学怎么办呢？就另租了一个地方给男同学。在当时的时候，伍连德博士对这所学校给予了厚望。
0: 根据第一届毕业生回忆，伍连德校长兼职众多，但他不仅编写教材，还登台授课。他出国出差，总是带回新的教学仪器，从不带外国的生活用品。跨越百年风雨，这所从防疫前线生长起来的医学院校早已桃李满园。伍连德的治学精神与家国情怀滋养着一代代学子。
2: 学校建立了伍连德书院，设立了基础医学专业伍连德班，我们学校还设立了伍连德校长奖，主要是面向优秀应届博士毕业生，把伍连德精神化为至高荣誉。
0: 如今在学校旧址坐落着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伍连德家族后人捐赠的珍贵物件，斑驳的巡诊箱，磨损的旧书册，藏着岁月的温度，印刻着伍连德行医治学的人生足迹。
3: 这里面两枚奖章呢，是我们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其中这枚呢叫做宝光嘉禾勋章，是北洋政府奖励伍连德在禁烟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这一枚呢叫齐德尔临床内科学奖，它是一枚金质奖章，是伍连德在1902年伦敦实习期获得的。
0: 荣誉加身并没有让伍连德远离时代的风浪。1930年，伍连德组建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9·18事变后，他在东北巡视检疫机构途中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名囚禁地牢，经过英国驻沈阳领事馆营救获释，从那以后伍连德定居上海。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海港检疫管理处总部被日军劫掠一空，伍连德的家也毁于炮火，妻子黄淑琼病逝。接连打击之下，58岁的伍连德带着家人离开奋斗近30年的中国，回到马来亚重新开办诊所。1960年1月，伍连德在槟城的家中突发脑中风逝世，享年81岁。英国《泰晤士报》刊载了题为《流行病的英勇斗士》的讣告，文章写道：“伍博士的离世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对整个世界而言，失去的更是一位远超世人认知、功绩卓著的恩人。”梁启超曾评价：“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莲博士一人而已。”多年后，直到一份诺贝尔奖提名档案解密，人们才知道，伍连德曾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档案的国籍那一栏标注的是中国。
1: 伍连德先生。

0: 啊，它的根是在中国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东西在铸造它的灵魂，它是在南洋生长的，它的枝叶是在南洋的，他在西方学习了医学的这些技能，吸收了西方的阳光雨露的，最后呢，他接触的硕果，他的抗疫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他是属于全人类的。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中写道：我曾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创，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许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希望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崛起，带领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向持续的幸福与繁荣。从南洋的海风到北国的冰雪，他以医者仁心战瘟疫，用科学体系开先河。他的毕生心血历经百年，跨越国界，仍守护着生命健康。伍连德是中国检疫和防疫事业的先驱，更是世界医学史长河中不灭的星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输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49%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41%。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0: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3: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1: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1: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台岛110公里军演每日首量新导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每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千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1: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2: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就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1: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3: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清醒化。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4轮的无人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4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4: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4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

0: 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二五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二五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二五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2: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它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它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它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2: 美军的低风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啊，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

0: 这种导弹阵地。
1: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2: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三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它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1: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3: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啊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都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4: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0: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狠，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

0: 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啊，日方啊，它有一系列啊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啊，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他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1: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2: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啊，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4年，为期10天。他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4: 万里锦绣江河

0: 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是借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媒报道，美军向中东增派航母，大规模兵力持续集结。美国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拟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尚未拿定主意。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日本太空扩军野心凸显。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首都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铁和机场临时关闭，多地电力中断。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3: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